人对一出世就是要开始学习生存的能力，食冷、饿白、惊路，长大了后就要读册、学技能、学生活，乃至于毕业了后就要学做事，要有一技之长，会晓人情义理，才能立足于社会。那么学习的要点在倒位呢？无论什么种代志，未当问其一知其十，至少嘛得爱会当会议通达，也要知影通去记忆翻三。练卡的时阵，虽然是甲天生有关系，但是有时阵也可以靠后天用心去学习。譬如讲，注意聆听人咧讲的话，用心去推磨，就会当从中得到经验甲方法。尤其可贵的，就是会当主动积极，主动去帮忙，凡事爱人发，爱人教。做事万不专心，自己以为是老大的，总会以我以为、我认为，那么这什么都能学不晓。人是感情的动物，遇到代志有反应，这是自然的现象。对人讲话、做事爱诚恳，爱有反应。别人欢喜的时阵，应该对人也在欢喜；该赞叹的时阵，咱就随喜赞叹。何必亲着一粒石头同款？落在水底的时候总会有碰着一声，就亲像咱对山甲喊一声，山也会回应咱啊一声。人热情甲咱一个讲未少的话，咱一点仔反应都无，甚至也无一点仔表情，怎会介意呢？因此呢，做人处事就是爱诚恳，爱有反应，爱有表情，才是得体啦，才会有人缘。这也就是讲话的投机。人是群居的动物，在社会上未当无甲人讲话，交流不但会当甲人讲话，啊，佫会当互人感觉咱有释放出的善意，以及慈悲、甲友好、尊重。微笑代表友善的沟通，会当化解愤怒、缓和紧急的事务。只要咱肯互人一点仔笑容，做一个微笑的弥陀佛，就是对人间上好的布施，啊，就是上好的供养，别人也会乐意。甲咱来结缘往来，智慧的启发是爱靠思维。一个人日常应该就是爱训练家己的思想。宇宙甲咱有甚么关系呢？人生是如何的来去呢？做事情该安怎互人方便，甲人协助，慢慢啊就会去思有所成。所谓文殊修人三摩地啊，思考活泼正派，有变化，有弹性的空间。自然做事也容易成功，因此呢，思想唔通刻板、负面或者钻牛角尖，只有自己是辛苦，得未到别人的肯定。人生要学习的面是真多、真阔，除了技术性的、知识性的以外，更重要的还可以让学习的就是沟通、灵巧、慈悲、诚恳，这对于咱的生活历程拢有真大的作用。咱现在的这个社会就是缺少了沟通和自卑，即使呢政治一片的混乱啊。感谢你。

台湾话俗语有一句讲，一个人无相行财，一块铁拍未出两支钉啊。在一个政府机关任一个长辈，当了将近二十多年的公务人员了后，忽然间辞职去做生意、做事业，结果哦，亏损累累，赔了所有的赛车。伊的母亲就安尼甲伊讲：一个人无相行财啊，早就甲你讲过啊。当公务人员就当公务人员，卖想要去当生意人。一个人无相行财，是咧讲人无具备两项以上的才能，卖想要去做这個，也要做那，或者哦，啥物都拢做袂好啦。其实呢，任何人拢具备多项的才能。譬如讲，有个人伊是科学家，又个是作家；有个人经常顺利，官调嘛如意啊，有成就，往往互人目空吃。不管是具备了几项的才能，其实呢，这是因为成就需要长时间专心的投入。如果一心两用，也准同款两项拢有成就，但成就绝对未比专心同款来得好了。一个人无相行财，这句话并不是否定人具有多项的才能，而是咧提醒人讲，处事爱专啊，针对专长的所在去发挥，才有效果。更加是咧提醒人讲，卖受到外界的影响，而去做不是咱家己所长的代志。人讲未晓光桥，唔通开桥梗，所以人必须要了解家己。除了了解自己的理想志向以外，就是要了解家己的兴趣，更要了解自己的能力，努力去经营，贴实前进，必有所成啊！一个人无相行财，这句话用意就是在这所在，做事就是要专心啦、啊。感谢你。

0: 我讲，我以前啊扫月华里啦，
1: 嘿，
0: 啊，食你迄电扫完，恁要食完就好个。
1: 哦，一罐还未食完就好个呢。
0: 是啦，
1: 食电扫完咯吼。
0: 食迄个老外油迄种个啦。
1: 保安员啦。
0: 对啦，食袂完，嘛着讲了安尼就袂歹啊。
1: 保安员甲继续之后，你咪借入金嘛。
0: 安尼哦。
1: 你像我真发报纸，拢安尼过来食。啊，迄个头脑恶心心。
0: 系啊。啊，搁阮迄后生叫孙白听，吃袂滴啦。
1: 嘿。
0: 反正我叫迄个三龙后生，伊嘛讲袂歹。
1: 要吃袂滴，但是讲吃得袂歹。
0: 对对。
1: 感谢感谢感谢。
0: 啊，搁阮迄大学小哥听，我拢有信心。
1: 安尼吼。
0: 有信心啦。
1: 你住台北市北投区嘛吼？开明街吼。
0: 啊对对。
1: 好，这另外你啦吼。
0: 啊，我
1: 感谢你啊。
0: 我那早间吃的葫芦都吃的。
1: 哎，卤煲丸嘿。
0: 卤煲丸。
1: 嘿。
0: 啊，伊就头。
1: 吃得好无？卤煲丸吃得好无？
0: 好。哎，洗得袂正顺嘴啊！阮就带去，阮三母仔囝，啊带去啊！啊，阵有你食，阵食两顿啊，啊就袂歹啊。
1: 好，食了已经正常啊。
0: 是啦，无我就烦恼啊。
1: 袂正有正常啊啦吼。
0: 啊，伊
1: 食了卤煲丸啊。
0: 伊伫个金融街去服务啊。
1: 哎。
0: 啊，总讲职业妇女啊，啊若毛病我就少烦恼。
1: 卤煲丸那食那青春那少年。
0: 所以会包回个洗垃圾。
1: 对对对，
0: 好。感
1: 谢你啊。
0: 嗯。
1: 谢谢哦。
0: 感谢。
1: 哦，多谢你啊！卡田俄罗斯厂做店长啊。谢谢谢谢。个人到介绍。
0: 在我就甲讲啦。
1: 你讲就无量啊。
0: 谢谢。
1: 感谢谢谢啊！多谢多谢多谢。
2: 有钱人经来倒尾救家庭，有迄个乌来会会甲惊人的会，长期积累资金内面，时间一个久。

生出主强流，两朝会生水怕。所以那是有经来大火救家庭，来世有火甲恶来火欠火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未顺、赤鼻带，产后身体虚弱，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犯事，食欲不振，这方面者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甘蔗的崩裂药鲁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治咱古人人的更年期病。崩裂药鲁波丸会当调经理带、补血行气，可以当使体内合理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崩裂药鲁波丸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崩裂药鲁波丸，另外潘大夫所甘蔗的雍正健步丸是依据古册单科心法精选多种珍贵药材，你泡制调配而成，确实伫肝肾亏损、气血不足所引起骨头酸软无力、筋骨酸痛的情况，食雍正健步丸可使气血受益、肝肾受补，会当延年益寿、添精补骨髓。本方所采取的六加加奶油六角冷艾孔艾丁，有强心益寿的功效，而且会当治好心虚腰酸背痛。六角加配合牛板，有强壮筋骨、补心益神、脱手乌、补脑神、头毛会反乌，有锁阳润色骨肠。咱这味雍正健步丸是16味的高贵中药，泡制而成，以滋阴化血、治疗为首。筋骨若要用，就来我个这味雍正健步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唔知止疗房专线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台湾话俗语讲，戆的冇一行下，懒懒马冇一步踏。戆的就是指讲反应较迟钝的人，戆的后一行下，就是你讲戆的人冇一行也要去做啊。这句话虽然无介完整，但因为事实上真戆的人是什么代志伊拢无当去做。不过咱会当发现呢，有真济智商无悬的人，确实伊会当去做一两项固定的代志。比如讲，你庄稼有一挂戆的，伊会当去放牛吃草啊。其实呢，这句话的本意就是咧讲，含戆的都拢也要做一两项的代志，何况是一个巧的呢？话中就是有这辈人的意思。闽南讲爱吃扳大做，唔肯上进的人，比起戆的正常的人，实在是较幸运，因为伊会当透过教育甲学习，使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极点。但是却未少巧的人，并无做出对自己或者对国家社会有利益的代志，甚至做的拢是伤天害理、危害社会的代志。这种的人就是非戆人的社会人渣，伊的存在比戆的人还较无价值，因为伊荒废了自己的才智。戆的冒一行的，咩就是咧讲这种人啦。人的一生有长有短，但无论长甲短，拢是暂时的，因此呢，人生的价值之一，就是对社会有所贡献。就是你袂当安尼个讲，最少卖危害到社会，就算讲对家己有够责任啦。或者呢，不如来做一个戆人，比较还佫较赢。咱是戆的，还是巧的呢？这由咱家己去做决定啦。感谢你。

有一句话讲，对别人唔当太计较，对家己爱好好啊计较，这确实道理。咱对家己若好好啊计较，计较今仔日是有用心无？有认真去学习无？计较家己今仔日是毋是有浪费时间？有进步无？计较自己今仔日是毋是有像海绵一般，大量伫咧吸收别人的经验甲智慧呢？生活的铁拉狗讲一句话。生命唔通求咱成为最好的，只要求咱尽到最大的努力，无唔对。咱不一定得爱成为最好的，但咱可以因为家己的用心、认真，好好啊去计较家己，要求自己，会当使家己的生命愈来愈美好。也就是讲，咱无法当做到十全十美，但咱可以力求完美来达成啦。感谢你。

有一句台湾俗语咧讲，人心肝，牛腹肚，牛就是农村常见的真大的动物，因为拢甲农民朝夕相处，因此真济俗语自然甲牛有关系。牛的身躯较大，巴肚当然嘛较大，伊的食量唔免讲也真大啦。所以较早的人拢用牛的巴肚为个容量来比如人的心肝贪欲的意思。其实哦，牛的巴肚是无法度甲人的心肝相比的，因为牛的巴肚容量有一个限度啊，但人的心肝却是无限度啊。牛食了两捆的青草，伊就已经吃饱。可是人希望拥有更加更加多，永远都吃不饱。人的贪念并不是坏事，若是人人拢独天地明，社会哪会进步呢？但有真多贪念，却是不安与动乱的根源。种种的抢夺行为，也拢都是因为过头多的贪念而引起的。相信咱拢有一副牛巴肚的心肝，这是不足为奇。但要提醒咱的就是讲，牛只是个食草，咱应该该食就该食，不应该食，咱难免个要个嚼落，安尼会影响到排物多啦。感谢你。

0: 这两天啊吼，家己提只练内息啊，
1: 练息
0: 分人去哦，食遮久的药啊来啊啦。
1: 哦，
0: 就是我一靠近啊吼，一听就卡头。

0: 有阿爸去接近啦，会煞会疼。啊，我食你五罐的咱的抗癌丸啦。
1: 嘿嘿嘿，
0: 食五罐的怎有较差？循环是袂歹，我也无糖尿病，也无迄对高血压，还无拢无。我真济岁啊了，83岁
1: 啊。哦，83呢。
0: 啊，我食这药，我食足侪年了。我嘛有食迄个安心丸、肝胆丸。
1: 肝胆丸。
0: 嘿，嘛有食咱的抗癌丸，啊嘛有抗癌丸啦。安心丸就是过心脏的。
1: 哦，啊你安心食了有差无？
0: 有啦，
1: 有差呢。
0: 嗯，有差。
1: 哦，未困起来，个心脏无啦有差啦。
0: 嘿嘿嘿，我今晚继续食。
1: 继续吃哦。
0: 嘿，啊我有叫人，我有前面时话啊有去你啊，互你看呢。
1: 好安尼呢。
0: 感谢，感谢啦。
1: 谢谢，我你安尼到时补安尼。
0: 你嘛82岁啊。
1: 好安尼哦，咱那个玻璃对，
0: 玻璃三条轮呐，玻璃顶呐，是安咯。
1: 感谢，多谢你安尼拨工卡电来做见证咧。
0: 这两家是做地面是分呐。
1: 好，感谢你啊。
0: 好，
1: 好，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好好好。
2: 抗癌真好用，我就食这个两支手拢麻吼，
1: 两支手拢麻，
2: 啊，这脚吼，脚头往下食吼，啊，拢疼，啊，拢未使坐啦，坐落啊，就这间紧爬起，无爬起，这后边这一小一小小，甲这脚头往下食，啊，紧啊爬起，爬起，嗨哈，紧啊坐咧，安尼样才会好，安尼才会再骨坐安尼。这抗癌丸拢食干第五罐啦，啊，我嘛甲你介绍足济，啊，你做药足实的啦。
1: 感谢你，你迄落住喺花莲啦吼，花莲区啦吼，
2: 德安一街哦，
1: 德安一街吼，李素华，感谢你卡电最近一个，住喺花莲，花莲，
2: 哦，最近讲吼救济人，
1: 好，感谢你，
2: 对迄个卡头关起来，即不能直接咧定定安尼吼，啊，即马食你菜完了啊吼，
1: 你
2: 只定定无去啊，
1: 无呀，
2: 即马拢会坐啊，即马坐免爬起来，啊，我唔再
1: 讲，定定迄就是迄个金牛啦，
2: 牛啊是安
1: 尼，迄金牛啦，
2: 哦金牛哦，
1: 啊金牛你食咧听完你会怕酸啦。
2: 即嘛较嫩，较嫩又较差，听完话就咧教
1: 伊。
2: 哎，我如果那是讲，哎，好在大家知，你这拢无起咯，内固醇的药啊。
1: 哎，无。
2: 固醇的。
1: 哎，内固醇，内固醇的药，随吃随摘都内固醇啦。
2: 随摘食食
1: 了。中药啦，迄个随吃随摘，迄个就西药啦。
2: 迄
1: 个内固醇的就几只只啦。
2: 我甲你食，我要食，我感觉
1: 好。哎呀呀，迄慢慢吃，慢慢摘啦。
2: 食
1: 对对对对对。
2: 食黄大夫的药啊吼，哎，有信心啦。
1: 对啦对啦对啦。你讲就无量啦，感谢你。好，谢谢啦，好，谢谢，好，谢谢啦，感谢。
3: 这一两年来，物资的波动，使所有的原料物料起价真离谱，尤其中药的原料，一波过一波在咧起价，讲起来真好加载。中药当咧起的时阵，咱的药师保有像发病的冷冻库，开始咧大量进货囤货，所以呢，咱的潘台药品。大罐的优惠价2500块，两罐5000块，来咧优待咱这的好朋友老顾客。所以呢，你在乎啊个有诶这段时间，咱潘台的药品大罐的优惠价分在2500块，两罐5000块，请大家告诉大家，如果估计的原料那卖完，请各位得爱谅解，爱调整价格。咱潘台的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客户。唔知影要食倒一种，卡电话来问，电话号码新娘0663312241，新娘0663312241，感谢你。

身体健康是一切事业的基础，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完成了伟大事业。如果一个人时常身体不爽快，破病倒在眠床，怎会当做代志呢？又怎会当承受遐尼济压力呢？因此，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运动对健康帮助真大，时常一个运动会当促进血液循环，又会当增加新陈代谢。运动的方法真多，亲像骑脚踏车、游泳、爬山、拍球、跑车、慢跑、行进的运动，会当使身体强壮。运动虽然有真多好处，但是要注意安全，避免造成伤害，或者反而会伤害到身体。所以只有适时适量的运动，才能达到真正的效果。身体就亲像一台机械同款，如果一直不在震动，就会生身。一旦生身，零件就会真紧来派去，就是让你搁在任何的做修补，也无法度完好如初。假使如果损害搁较大时阵，整个几台的机械就会报废。人体也亲像机械同款，不管是就是爱甲占油，有各种的组织零件，爱靠不断的运动占油，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如果若无运动，身体沉淀了废物，亲像血流的情形，内底有沉淀的废物，就会影响各器官的机能，而破坏了身体健全。咱既然知影运动甲健康关系是如此的密切，就爱切记运动，才能保持永久的健康啊！感谢你。

咱对花敢有兴趣吗？一朵花代表朋友间的友谊，一束花代表情人的爱意，一盆花是供养佛菩萨的虔诚心意。佛教甲花有深厚的因缘，佛教借由花来说法，以花的本身所具有的特质来象征着佛国的清净、佛道的威德、佛法的微妙，乃至说明了修行者的经历甲程度、三悟的境界等等。佛经中有真济以花有关的成语、典故、诗句、甲比如的等等者。佛教也借由花来讲一寡诸行无常、缘起性空的道理。花唔仅甲佛教有密切的关系，花对人生更加充满着启示性。白花通常拢是真香，不过愈是颜色鲜艳的花，愈是发发芬芳。人也是同款，愈朴素单纯的人，愈内在的涵养与芬芳。夜来香其实日时也嘛真香，但是真少人去闻到，因为日时的人心拢较浮，较未闻到夜来香的香气。如果一个人的日时的心会当沉静，就会发现夜来香、桂花、七里香和炎热的中道时都闻得到香的味道。人讲在时啊买莲花，一定要拣会开较大蕊的莲花，因为在时啊是莲花开放最好的时间。如果一蕊莲花在时啊若无开，可能中午甲暗时啊就未开啊。咱咧看人嘛是同款，一个人的年轻的时阵无志气，中年甲暗暝来更加未有志气。每一张玫瑰拢有刺，正如每一个人的性格中拢有咱未当容忍的部分，只要会当学习如何卖去互伊刺伤着，以及要如何卖将家己的刺去刺着别人。花唔仅是像人生，也亲像人的心同款。咱时常以心花怒放来表示欢喜，好的心就亲像花同款，可以将欢喜来带予别人。尤其花正当咧开的时阵，拢是含一点啊都无保留，将伊上界水的一面呈现出来，供人去欣赏。咱从花开花谢当中，除了体悟诸行无常、人生苦短以外，更加爱学习花的精神，以菩萨行愿，将世间点光辉更加真、更加鲜、更加水，荷花香满人间，人间充满喜乐。上好的气氛啊，感谢你。

0: 但是哦，迄药啊真好啦，食落较袂疼吼。
1: 食落较袂疼。
0: 啊，较袂疼啊！啊，要我搁请教你吼。
1: 啊，你讲。
0: 我怎放药啊？放者放者，我早甲食膀胱丸，啊，早起甲下昼拢无食迄款嘞。哎，敢袂使食头的？
1: 头的我见，两点钟个头的我见。
0: 我见哦。嘿。啊，我唔过，像我阿未请教你哦，我唔敢食。
1: 我见，我见，你两点钟个头的我见。
0: 安尼哦。
1: 你啊，食了你啊，即上卡无力，拢有差啦吼。
0: 有差，有较差。
1: 啊，血流循环都有差。
0: 循环是干呢？这个正手柄，这个口腕也小块，也会安尼怪怪安尼，小块啦。啊，无无常常怪怪，怪怪个怪安尼，有一届安尼。
1: 啊，你食了也对症，也感觉较好用。
0: 你逐项都好用啦，
1: 啊，你
0: 个跳丸啦，保安丸啦，吼，挂打丸啦，吼，
1: 啊，膀胱丸。啊，挂打丸你有啦？
0: 嘿，挂打丸我食。
1: 好，你好。
0: 啊，个咱这个啥，猪脯丸我冇个食啦。
1: 安尼啊，食了好无？
0: 好啦，
1: 都好用。
0: 猪脯丸我。我刚食，我刚咧拿头壳光光，我才食到感觉袂安尼。
1: 厨房内部位，
0: 哦，安尼哦。
1: 厨房内部位啊，所以你啊头壳光，欠胃虚的吼，头壳光光，迄种食拢好。
0: 啊，我就个食。
1: 啊，那开始话病
0: 啊，
1: 开始话病你咪拢好。
0: 啊，隔壁讲要食，我嘛多食，再讲食嘛真好。我报会真济人食，讲袂歹。讲早餐就我报一下，到桃园已经有房买啊。
1: 好安尼。
0: 我会食，啊好，我叫做见证，伊嘛跟我改做。
1: 感谢感谢，
0: 只好跟
1: 到
0: 时候补，
1: 啊，搁来做
0: 见
1: 证。
0: 啊，你讲
1: 迄，迄单
0: 面
1: 迄个
0: 嘛是我甲补的。
1: 谢谢啦。
0: 是啦。
1: 你
0: 住喺度
1: 汤关大溪镇啦
0: 吼。啊。南
1: 明里。
0: 对对对。
1: 江河路吼。
0: 啊，张丹路啦。
1: 感谢你啊。
0: 没啦。
1: 多谢你，
0: 来来来，
1: 卡
0: 电
1: 来
0: 做
1: 见证。
0: 药啊，都好用。
1: 谢谢谢谢。
0: 我即摆阮厝边，
1: 有下讲
0: 要提我听完我
1: 不离不离。多谢你。
0: 好，谢谢。
1: 你讲就无量啊。
0: 没啦。
1: 感谢，感恩感恩，互你出好家孙吼。
0: 无啊，你做好啊，干那个医术做高明。
1: 谢谢啦，
0: 谢谢，感谢啊！我早上报上名，伊桃园已经有房地，还有后个，伊嘛是只好讲我做该做更新。谢谢啦，
1: 谢谢啊，
0: 谢谢你啦，
1: 谢谢谢谢，
0: 拜一回哦。
2: 买一粒福气，吃一粒安心。潘大夫消咳丸，改善消咳体质，可以当消咳止嘴焦，咬嘴焦的这消咳丸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焦咬垮，还是嘴唇的打湿的这。嘴巴就随在都有感觉了啦。上小症小意到嘴巴的这吃潘大夫小咳丸，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病人，腰子不好的这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像黑气虚的血压上过了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够惊寒症头，脚手会够旧筋呢，头晕目暗，用滋补丸落去疼炸身体，吃潘大夫滋补丸上对路上下输。如果是下消的症头，放药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内中有五菜两骨、三碗之里啊、芡实、灰芥、牡蛎、莲子、莲丝等等，泡制了后五杯的浓缩，是下消症的良方。潘大夫膀胱丸上消到嘴巴，就是爱食潘大夫消咳丸。中消症、脾胃虚寒、全身酸痛、阁无元气的，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那是下消小便白了，放尿亲像米喷的这膀胱无力，暗时啊，你困眠皮加少，尿就要过来啊，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家唔知道要食哪一项，唔知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美国麻省学院研究人员希望了解南瓜会当承受偌大的压力，进行了一项较有意思的实验。因用铁壳啊，将小南瓜整个来空调咧，观察南瓜突占伫咧中大时阵，对铁壳啊产生了压力有偌大。当初的时阵，因估计南瓜最大的承受只有500磅的压力。实验的第一个月，南瓜承受了500磅的压力；第二个月时阵，南瓜会当承受了1500磅的压力。当伊承受了2000磅压力的时阵，研究人员必须要将铁钩啊给加强，以免南瓜将铁钩啊给钉开开。最后呢，研究的结果，整个南瓜会当承受到超过5000磅的压力，然后才产生瓜啊破来破裂。研究人员拍开南瓜了后，发现伊已经无法通好吃，因为内面充满着气毒，想要突破外围铁壳啊，而产生出层层坚韧牢固的纤维。为了吸收了更加多养分，以改治限制伊生长的铁壳啊，根部甚至延展超过80000英尺，而且朝向着无同的方向，全力伫咧沉淀。最后，这张南瓜独自接受了控制整个花园的土壤与资源，啊，就是讲这张南瓜为着要抵抗压力，所以已经啊，发觉规个全部拢啊占起来，所有的南瓜拢全去萎缩去，干那这张南瓜会当成长，所以伊的四方面的根沉淀啊，到80000英尺左右，南瓜会当承受遐尼庞大的外力。那么人类在同款的环境下，又会当承受偌济压力呢？心理学家曾经做过实验，来测量孩童接受小小挫折的能力。根据实验的结果，以中庸心态接受挫折的囡仔，伊的韧性最强，最乐意跟人交往，最尽职啊，最有意愿接受新的挑战。如今科学家最近研究生物界。会当两窟两村适应环境的特点，并企图要防效，难无可能掌控生命中所有的环节，也未当学习接受不可预知突发的状况。尼采就安尼讲过，一个有强烈决心的人，将无所不能啊，无迄个代志做未成功。面对人生太济未知数，适度的压力，除了激发无穷的潜力以外，更加足以在逆境中来成长，拓展来管理情绪，化压力为动力，相信任何的问题都能有法度解决啦。感谢你。

泉州五泉山的西凉口后面就一座小凉亭，因为方圆五里之内风无人烟，佚佗的游玩的人拢会在这所在休困。在这凉亭内冒一对对联，真趣味。上联是写讲要到高处游去，爱在遮休休啦。估计你讲做要到高处游去，请在这里歇歇。下联就是讲即将上面落来，何不坐着凉凉啊？估计的意思就是讲，即从上面下来，何不坐着凉凉？所以这两对的联句真是风趣幽默，后来到这游客拢会留下了真深的印象。另外，福建省南门外有一个凉亭，凉亭就是位老翁在那里卖凉水。凉亭内有三百个对联，也真有雅俗。第一联的上联是讲山好好，水好好，饮下一杯，一笑无烦恼。下联是来匆匆，去匆匆，马上三鞭三分各西东。第二联上联是讲前途赤日炎炎，气闷人行几步。下联是在此凉风凛凛，何妨暂歇片刻。第三联的上联就是讲世代皆空。

0: 有听过预定干好
1: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0: 就是新家的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的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2: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3: 啊，你哪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啊，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林本一台1296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啊，欢迎咱手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收听哈，所有咱在好朋友哈，咱在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你唔知道发现无哈？那讲咱咧有会啊，一年一年有这个会所哈，啊，大家朋友啊，老朋友伫开讲哈，拢会讲什么话题？好，加减拢会去讲着哈啊啊，最近身体啥款好无哈？吼，一讲起来哈，话题那拍开啊，我咧食安怎遐安怎哈？哦，咱来注意啦。那运动要开讲讲哦，你看我今去铁佗啦、走路啦啥吼，有卡力、有体力吼。啊，讲起来大家精神拢好啊。当然啦，咱若讲身体无好，啊，家己要注意啦。哦，昨啊，赶快嘛，我在前面同你讲讲啊，迄个阮哥哥前几工吼去做迄个心导管啦。啊，咱想啊，无惊人吼，下晡吼，啊，阮姊妹也要小招者吼，啊，要带去搞那遐小看者，问了啊，怎情情形啥款？啊，本来约就惊人啦吼，啊，阮妹妹嘛要去啦，尾仔早起来讲吼，啊，无法多去吼，早起一起床爱雄雄吼，你看那头壳戆啦，头壳戆啦，啊，其实伊嘛即个老毛病啦，吼，都有当咧会头壳咧晕一下，吼，啊，过一阵嘛吼，啊，家己就好去啦。好奇啦，吼！啊，有啦，有啦，现在我讲我真艰苦，又赶紧去读一记啊，注射啦，吼！哦，所以讲到这个头壳晕吼，其实晕有足侪种啦，啊，无安尼啦，吼！等者秀清来跟咱朋友讲，就和咱一个参考。你若讲常常头壳晕吼，是不是这种的？一种叫做吼，你的姿势啦，你的姿势啊，雄雄啊，你叮当背下，是不是在晕？叫做吼姿势性姿势。知识性的这类哈，贫血啊，会引起到头壳这类晕头壳戆，好，咱等下再来讲。啊，讲到，我那下做这类心导管哦，下波再来探望了哈。啊，讲到这类哦，心脏啊哈，会讲你的困，咱人伫个困哈，困的姿势啦，困的姿势讲哈，甲咱的心脏毛迄个关系啦。啊，无咱等下，等下我继续拢来讲啦，讲咱两个姿势，姿势啦哈，啊，姿势摆好啦，要翕相啦，翕相摆只真好的姿势啦哈。感谢朋友收听咱青春龙节目秀清和叠加，好为大家安排服务，真感谢，好感谢你的收听。啊，咱的服务电话，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真感谢感恩，谢莫林，安祖师，再相会。

0: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
1: 咱都啊吼，听一首歌吼，早年啊，黄俊良的部队戏啊，吼，永伯啊，来咯来咯，米粉咯，永伯啊，卖米粉的吼，来哦，你要爱汤的，也是要爱炒米粉吼，大家都吃个速速叫吼，啊看有钓个吃有钓啦，啊，如果你若讲吼，看有个吃无呢，吼，即些若看有吃无，你就干那点么瘾，干那点么瘾，瘾成个瘾个老脆烂嘴，免得么瘾啊来啦。加一碗啦，好啦，咱今日要来讲这句台语啦，讲吼，看有食无就干大烟啦，啊，哎呀，这句讲安怎呢？佮说的讲吼，就亲像佛祖伫清油烟啦，吼，哦，咱伫讲吼，就是讲吼，看会到啦，看会到，啊，但是你食袂到，啊，干那了目睭那金箍箍一直看，一直看啦。啊好啊，跟咱咧看都好啊啦，过瘾啦，咱讲过瘾吼，啊都跟咱参像个寺庙内面底啊，吼寺庙内面底有做神明啊、佛像啊、佛祖啊，吼啊佛祖你看神明啊，都跟咱看到吼，哇啊这信徒啊穿这尼啊济啦，水果啥在吼，桌顶一挂这吼啊奖品啦，啊但是呢，一食会到无，根本都食未到，跟咱有看到啦，啊所以呢跟咱享受，一旦享受啥，享受讲人家点香点节啊。啊，香啦，点的有迄个烟啦，点啊清洁清洁。啊，最好的是吼，啊，心灵佛祖来清洁的油烟啦，吼。看有食无干那烟，吼，参像佛祖清油烟啦，吼。啊，像讲，咱若出去外面啦，吼，去郊外爬山啥吼，啊，若讲咧半路哇，啊，那又个腰又个足脆哒，啊，你看你看，迄树啊顶吼有。遮济安尼吼，迄水果吼，啊，就是咱讲的话，迄个迄个路边一挂野果啦吼。那想要爬去慢，哎呦，树长宽你也管，爬未起哩，还是讲唔敢爬起哩。无人找看查无，有德哥无，来拉一个拉一个，拱拱看会落来无。啊，德哥一个伤低，啊，无用石头牵，用石头牵嘛是危险吼。啊，牵未准都牵到人，真危险啊！只好卖啦，干那看啦，看树啊顶遐水果，哦，遐果子啊，干那看就好啊啦。干过瘾啦，吼，跟他看瘾都好啊啦，瘾都好啊啦吼。所以咱第一滴讲吼，一看会到，食会到，吼，这种会当讲吼，看有食无，干大瘾，亲像佛祖清油烟啦吼。其实这句话吼，买当提来笑别人，你知无？吼，也是讲咱家己亏家己啦，拢可以啦。要唔过吼，卖去人笑，卖笑别人啦，咱不如家己亏家己啦，对唔对吼？安尼就未感觉讲吼，安尼看有食无，心内就较未平衡啦吼。厝边代志啊，也是甲朋友来讲个即句，好讲。看有食无，干他都厌啦，厌个嘴暖嘴老干你啦吼。我非常像佛祖清油烟。

0: 喂，查某，你是无欢喜是？叫你陪酒面的有啥物意思？
1: 无啦，是的吼，是的吼，人客官，是的吼。

注重我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个男性骗去着我的身躯。当当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放煞我追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燕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越来越去，四飘乱流。我现在生活变成一方温电火蜡光，就来替酒干破人客，靠酒食酒利益。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礼物，查甫人的佚佗物，讲袂过的粪草机，四完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哪会这么黑暗？

欧美红的这首老歌哈，酒如梦。首先来做一个公告啦，关心咱家的朋友，哦，你出门安尼是不是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还是讲出门步步爱麻烦啦？你是不是坐咧椅啊要爬下，如果坐一个啊啦，哦，干嘛咧咳咳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拢真吃啦？那这个情形你莫个拖啊，莫个扛啊啦。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介绍以来，真侪咱的朋友哦，过来做梦的时阵是恶露噶安尼呢，有感觉有差，哦，啊，就愈食愈有信心。跟他讲吼，出门啦，行东往西，背关路基啦，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啦。咱的时势啦，跟咱招一个啦，还是讲咱的朋友底下招一个啦，来去佚佗。人诶，你怎要咧办游览要去无？当然嘛要去，哦，还是讲咱咧出国，一出国嘛几多工啊？那拢对人会丢。那拢对人会丢，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主要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到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你该看，敢那听，咱这成分该剂量拢有针对，也爱的量爱有够，哦，所以咱的朋友就是讲哦，咱这款葡萄糖胺来你吃，愈吃是愈有信心啦。哦，有感觉无？有的是讲一罐渐渐有感觉，啊，有的甲第二罐是安怎那样呢？迄落爱看你的情形啦，所以毋则讲吼，啊，你感觉呢？出门你会感觉步步爱麻烦人啦，吼，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食啦啦，感觉咧咳咳啦，两扎，吼，咱就讲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四十岁以上九年级的朋友啦，还是讲吼，你运动量大。还是咱有常常在爬山的朋友，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啦。但是不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咱拢知影爬山有当咧上架、落架，落架是较吃力啦。好，跟那里打洞啊咧，好啊啊，然后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好，这拢爱平下一个保养。咱就管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好，朋友那边做文，咱就管葡萄糖胺。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你暑假阁教落去食哦，这是无同款，咱来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暑假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啊，因为咱这时代，咱这大兄大姊有会啊啦，爱加强加强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我咱的书盖，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一罐2个月份。好、哦，被主文换卢秀清的电话23-5-69-24 23-5-69-24。

这首朋友爱听的歌啦，哈，痴情无限，哈，啊，呾歌听好啊，广告嘛讲起好啊，哈，来个朋友讲吼，这个朱世贤啦，贤啦，哦，这个贤，朱世贤加起阿个贤啦，讲到这个贤吼，贤是足侪种诶，啥物足侪种，啊，咱即马先讲吼，即种这个情形啦，这个情形哦，朱世贤诶加起阿啦，哦，就是讲吼，你诶朱世啦，你变啦。叮当变化了吼，短短时间内吼，哦，因咱的血压啦，血压因为好一点动力吼，向向下降这个现象，哦，啊就是安怎变化，像讲咱若讲倒掉，倒掉啊，爬起来要坐掉，还是讲吼，你坐掉要站起来，哦，这短短的时间内吼，啊，干嘛这叫做吼阻塞性，哦，阻塞性这个低血压，啊，你有量血压不？有人固定弄点量血压，血压拢正常啊。会拢正常啊，有当有那个偏管啦，啊，像咱这种叫做吼，注射性的低血压，那赶快买头壳型，好、哦，咱都要来讲啦，就是注射这变化，短短时间内，吼、哦，你安那倒掉啊，甲坐，还是讲我坐掉要站起来，吼、哦，就是咱吼、哦，咱的这个血压向上下降的这个现象，咱正常人的身体吼、哦，咱的身体正常啦，也透过咱这个收缩收缩啊。收缩吼，末梢迄个血管，吼，诶，甲着增加咱吼心跳这个方式，吼，减少讲血压吼向上安尼下降。啊，不过你若讲吼，咱讲自律神经呐、啊，自律神经功能若讲三成有过样的时阵呐、啊，迄、那个血压啊，一会儿无法度我马上吼恢复啦，啊，就三成这个问题。吼，啊，咱即马甲朋友讲吼，那头壳戆吼，爱处理啦，吼，啊，你也确认啦，确认你是毋是？即马咱们所讲的吼，这个注射性的低血压，啊，你血压在尿，迄尿方法吼，诶，咱只讲会比较较麻烦啦，好、哦，较麻烦。那卖现就好啊啦，诶，麻烦有啥物尿血压有啥物麻烦吼、哦，咱来讲一个啦，好、哦，你尿血压吼，咱平常倒掉，你倒掉时阵吼，啊，休困十分钟啦，休困十分钟，啊，先尿一摆，先尿一摆血压，啊，你要搁站起来，站起来搁等十分钟啊。好、哦、啊，加尿几遍啊，加尿几遍的血啊，有影呢，有敢那较麻烦，那一直尿一直尿，啊，主要要确定啦，好、哦、好啦，这会麻烦就是无要紧啦，吼、哦，加尿几遍啊，咱这个血压啦，啊，如果你的收缩压那下降伤济，吼、哦，敢那讲了有在咧二十，还是讲我舒张压下降超过十，吼、哦，就代表过样啦。虽然讲这种尿的方法是不是较麻烦，比较较麻烦，但是对着这个竞争。有在会行的吼，这种朋友呢，你也是吼，给开淡薄时间啦。这种尿啊，尿血压啦，吼，尿血压啦，吼啊，像咱常常咧看到这种吼，姿势性的低血压的症状吼，包括咱拄下咧讲啦，那徛着无话久了咧，发生吼头壳晕，啊，干嘛呢？吼视力模糊，啊，人加较虚弱，啊，佫会眩，甚至会昏哦，会昏倒哦，吼啊，另外你若讲吼。头壳啦，颔管啊啦，头壳颔管啊，这部位这个血，那供养较不足吼，买三星哦，买三星吼，像讲咱的颔管啊、肩胛遮，啊个在咱的哎呀，脚脚边吼顶啊吼上背部这所在出现个那呢闷闷疼疼的感觉，哦，这个感觉有当咱的感觉了，讲个未得出来，跟那亲像哦，你的身躯吼挂在迄个三根啊，迄一半啦，挂三根啊嘞，吊在半空中，别当讲的半轻松。哦，这种这个感受，这个感觉啦，哦，这个疼，哦，最近吼、哦，最近有人研究发现，讲有一挂人啦，都算讲吼、哦，伊就属于这种注射性的低血压诊断的标准，啊，但是伊也无头壳戆啊，伊也无头壳戆这种哦典型的这个症状出来，而且主要就是发生在吼、哦、慢性的自律神经病变的在人啦，譬如讲吼、哦、有糖尿病啦。哦，帕金森氏症的人啦，伊虽然讲未造成吼身体无爽快，但是这种姿势性的低血压，伊往咧低速伊的吼会跋倒呢，啊跋倒咱唔多啦骨头断去呢，哦低速跋倒骨折啦，心血管的疾病啦，中风啦，啊个一种咱讲认知退化，吼、哦、以及吼、哦、死亡率的增加，这种的风险啦。所以有慢性病也是讲吼，长期有在吃药的人吼，你真正家己爱吼，拄啊遐讲较麻烦的流血也多啦吼，哎，真正爱注意啦，有这个必要就对啦，
哦，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啊，另外，咱爹讲得到这个姿势性低血压的人吼，上惊咱吼身体无水啦，上惊欠水啦。尤其那讲温度较悬的环境吼，像讲你然后洗身躯啊，规间个内底烧呼呼啦，洗身躯哦，洗烧水啊，洗了后真容易和咱的这个血压吼更加无稳定，更加无稳定。啊，另外有当啦，工作就较无用啦，啊是讲话咱这时代吼。危险心智退化，咱讲个老人囡仔成这种情形，叫伊啉水不爱，我不爱啉；叫伊食物件我不爱，我不爱。有老岁仔人是这种情形啦，吼、哦，也嘛袂讲哦，家己干嘛呢？一起来头个戆这个现象，哦，所以爱注意啦。啊，如果你若讲吼，伫这个短时间差不多安尼三四分钟过来吼，你若赶紧啉一下滚水，赶紧啉一下滚水吼，白滚水啦。一旦讲真紧吼，提升这个血压，一旦真紧提，这就是吼上简单啦、上方便啦，急救这个方法，急救这个方法啦，吼啊，讲我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啊，佮一种情形为人吼，你大小便了嘛是会啦，无咱等者再佮导导来讲啦，吼，和咱朋友一个了解一个参考啦，吼，啊，这个头壳晕。头壳晕吼，咱讲的叫做吼，姿势性的低血压。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吼，伫遮啊为大家做安排吼，无咱来听这首一万新歌啦吼，叫做《分开月圆》。

就讲分开月圆啦吼。后来咱继续吼，经过来讲吼，这个头壳晕啦，那乌天暗地啦吼。迄有个人那里变数啦吼，坐啦放好了，唔管咧大小便憋起来了，哎呦，小化就将要昏落去，是不是安尼？吼、哦，有个人就是安尼，按每趟都憋起来，就感觉将要昏倒。吼、哦，像这种人啊，你嘛要注意啦，你是不是吼？伫放的时阵伤顶力啦，伤出力啦。是不是伤过出来？哦，地叔讲，咱的自律神经熊熊秀多了，对产生一个反射性，刚要昏去安尼。所以你有这种情形吼，你自己吼，那讲去变数的时阵呐，爱注意啦，免太大力啦，免太出力一直顶呀。好、哦，咱来定时，好、哦、定时安尼吼，摆边，好卖闭结，闭结你一定来出力啦，惊讲会昏去。不如这情形啦，你爱注意啦，好、哦、爱注意，提供朋友一个参考啦哈。啊，佫有人啦。个人啊，物件食好了吼，啊，就是讲啊，食饱了啦。哦，有影低血压的这个情形呢，哦，这时阵就建议啦。哦，你都莫来食伤饱，你就较少食，叫人莫食伤饱，我较少食。咱讲少量多餐啦，食一丝仔就好啊，特别食一丝仔，哦，少量多餐啦，好、哦，一旦来降低吼，迄、哦、种高糖还是讲吼高淀粉这个饮食。啊，你买当碟吼，要食饭的时阵吼，无你就加啉一寡水啦，加啉一寡水吼，提升这个血压。所以你看卖，啉水遮侪好处，啊，你有啉哦，真的是需要啦。好、哦，这种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也关心，首先嘛关心咱在时代。但我讲咱来在讲在情形，吼、哦，对咱的朋友，你来讲这个情形，加减吼有这个帮助，有这个帮助。好、哦，感谢朋友收听，好、哦，咱青春龙凤节目收听。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朋友爱听的歌，咱继续过来安排痴情歌教。

奇景古教啦齁。咱都在这公古介绍齁，咱这个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咱的蔬钙齁，啊还有其他这些保健品。诶，爸爸姐要搞啊呢，啊有优惠不？就是现在要跟你讲啦齁，这个爸爸姐回馈齁，你只要买咱的保健品啦齁，那满有3600块齁，满有3600块齁，啊怕八折啦，怕八折啦。啊你若讲珍珠民松老爹抹弄同款齁，咱的保健品搁嫌珍珠民松齁，到到那满有3600块齁，照原价搁再怕八折啦，或者爸爸姐这个优惠齁。感谢朋友齁，啊咱的保健品啊都要你讲啊葡萄糖胺啊齁，你来出门宝宝爱麻烦人哭啦啊啦如老腿背老腿拢食啦，紧的这款葡萄糖胺并且一个保养齁，啊蔬菜搁加落去食。好，除了这阿丹毛介绍诺丽酵素胶囊啊，好阿个有大豆卵磷脂啦，这边上有咧保养朋友吼，趁即阵啦，好爸爸姐有怕碱，阿个咱即罐吼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益生菌嘛是呀，哦厝内面底放一盒吧，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咱的益。

生菌这一盒，好一盒880块，要毛鱼油啊，咱这款速力通的鱼油，啊到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安尼清楚无？好、哦，咱这保健品，啊个嫌咱这款珍珠民霜，即阵来讲吼，到达万六3600块，好、哦、我拍一个八折，好、哦、拍一个八折啦，别要注文反复，收清电话再拿卡。好、哦，23056924，23056924，码头真乖。

这首哈码头情歌啦哈，啊，但是都只秀清甲朋友哈报告，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哈，今年多即个八八节哈回馈啦，买咱的产品都是买在保健品，你冰箱落伫保养啊，冰箱落伫注文啊，哦，那满有3600块哈，怕被剪。

久就百块呢，好包这个机会啊，包含啦，咱这款珍珠面霜，好、哦、咱的保健品，搁咱这款珍珠面霜，那满有3600块哈，满、哦、有3600块，教官给搁拍八折，好、哦、八八折才有，感谢朋友。啊、对秀清的支持鼓励，电话再紧卡2305-6924，2305-6924。

0: 9964。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玫瑰刚在魔灰啦，你看他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的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他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

0: 在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0: 对啊，
1: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咱继续哈，过来进行青春乐园节目啊。伊往继续要来讲吼，咱人困啦，困这个姿势啦哈。那么困姿势就干那都正正无了，趴在困啦，无了。

侧睡啊，噶这三种的姿势哈，啊你安怎困？坐咧困，我真忝咧，无人咧坐咧困啦，哈，啊大部分都是咱这三种的这个姿势。这三种姿势啦，吼啊！因为咱每个人健康的这个情形，啊，加着困的这个习惯无同款。当然啦，困眠的姿势吼，未使讲吼，你一定爱困到我同款啦。人我是吼趴着困，趴着真困起来吼，未讲很舒服啦。啊，人困得舒服就好啊，你管人。对啦，未使讲吼强迫啦。你感觉安尼会使就可以啊啦，吼啊！咱今嘛要讲吼，困卖摆一下这个姿势。好，一般来讲啦，像个囡仔啦。我囡仔个身体较健康诶，咱即大人来讲吼，你多正正，哦，多正正倒落了哇，两只脚呢吼，开吼，一个大字形，其实安尼好，你知无？哦，你若讲多正正啊，脚开吼，一个大字形，这对着咱血循环较好，你知无？哦，循环好啦，但是你要注意啦，你唔能将手吼，唔能将手放喺即个胸坎诶所在，较袂讲吼。有的讲会惊吼，会去安尼，敢那讲做歹梦啦，会去梦啦，吼，无好就对啦，吼，敢那啥物物件跌掉的，吼，手莫放喺轻开的所在啦，吼，啊，枕头嘛莫困伤过悬啦，因为咱枕头若困伤悬吼，你困了后像颔骨那只会感觉无爽快迄个感觉，吼，你若常常安尼哦，常常这种枕头安尼贴关关伫咧困吼，容易吼。诶，颔骨啦，咱讲有这颈椎这个毛病出来啦，好，这是讲多正正这个姿势，好，和咱并且参考啊，多看摊去侧睡啦，好，侧卧的时阵啦，当然会感觉讲哇，规身骨安尼吼，诶，拢放轻松，啊，枕头佫摸一下啊，脚夹一下吼，哦，侧睡啦，对着讲这个胃肠哦，那个肠啊咧叮当啊，有好处啦，啊，但是你。多摊起的时阵啊，咱的双脚爱自然个弯起来，自然弯起来。啊，上盖好中哦，嗰个咧夹一下这个枕头，我夹一下这个枕头啦。这对着讲吼，然后细胞啊，咱讲吼肺结核的人啦，有肺结核的人你爱注意吼，你困的这个姿势，吼你爱侧睡，你然后多摊起吼，譬如讲咱的膝，你倒平敢那无好呢，啊你来困倒平啦。就是讲，将吼有毛病吼，这一边个跌咧下呀，吼，安尼呢，一旦吼得到这个休困。啊，另外咱讲啊，正边的气，吼有毛病，当然你就倒正边该跌掉的，吼，就是讲气部这方面啦，吼，倒边无好就倒边啦，啊，正边无好，咱就吼困，哎，这个叹气吼，侧睡正边。啊，如果你两边呢？两边拢有这个病痛，啊，当然这个详细哈，多正正，哦，多正正，咱讲吼，这个仰卧啦，吼，咱就讲吼，过去有人吼讲，多正病来困啦，吼，困叹气啊，多正病，讲安尼吼，一旦减轻对着这个心脏吼，较袂去跌掉的啦，吼，你困正病较袂去跌掉心脏，啊，但是人嘛有个讲吼，困的这个姿势甲着心脏有迄个关系。有迄个关系，就是讲吼，差不多有70%有心脏病人啦，吼，有70%有这个心脏病人，一时吼向正边吼侧睡正边，啊，健康的人吼，讲差不多有14%是向吼正边伫个困啦，所以讲吼，你若讲多叹气啊，向正边困的人吼，讲发生这个心脏病机会可能会比吼，这个左侧。哦，那个倒哎倒边哦，这个叹气也讲比较较侪啦，这是啊有这个人难的，这个就是讲哦，有人认为安尼啦，哈啊，这是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对，然后其实咱人哦，在困过程当中，那个姿势哈，不一定拢固定啦，有规面变过来，佮变过去，哦，因为唔管讲你是向倒一个哦正边倒边，还是讲哦这个倒。正正，不管什么姿势都对啊啦。有困起啊，难免拢会烦心啦，会病啦。咁有人啊，规暝吼，在过程当中拢一个姿势，嘛是有啦，嘛是人吼，咧倒落去吼，拢无叮当啊，迄个姿势困到天光啦吼。哦，所以一般人咱咧辛苦咧叮当吼，敢若讲上无会病咧吼，差不多20遍啦。好。提供咧，比如一个参考啦，吼啊，有诶讲我拢都叹气啊，了，困起来了，哎呦，肩胛底甲拢，手拢酸，手拢麻。

哦，啊，但是感官哥安尼安尼这种的这个姿势啦，真正你爱修爱换边啦。小换边一个啦，哈，讲咱朋友参考啦，讲到这个困吼，买摆一下这个姿势啦，哈，困的路面上重要啦，困的路面上重要啦，哈，你讲是不是嘞？非常感谢朋友继续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第一只为大家安排服务哈，电话哪卡呢？23-05-6924，23-05-6924，啊，咱都讲哈，阿弟也甲朋友广告介绍产品，我今日到这个八八节。好，爸爸姐姐的优惠，好，你有听到无？已经开始啊呢，啊，那听不清楚，电话在哪卡？啊，等一下再过来讲。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来听这首歌《晶影》。

经验哈，首先来做广告哈，咱都来讲啊，今年多哈，这个八八节啦，哦，咱安怎赠送，安怎优惠哈，是买咱的保健品啦，啊，个嫌哈，啊，咱这款珍珠面霜啦，那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啦，哈，直接拍八折哈，较实在啦，这个优惠啦哈，像讲哈，咱都来讲葡萄糖胺啦，足侪咱的时代拢在做保养啦。拢在做保养，啊！即阵那有这拍折的机会，拍八折，哦，赶紧加赶起来，吼、哦！你看出门即马有差无？免麻烦人啦，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当往西北关路街。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吼、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哦，啊，你若讲安尼屈啦、压、啦，落楼梯、爬楼梯拢吃力啦，要感觉安尼起起吼，一个椅啊要爬起来，搁再一个啊啦，是不是安尼？哦，你唔好拖，唔好扛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量早做一个保养，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哦，啊，这个八八节哦要搞啊，啊，所以咱买产品啦，讲满有3600块，直接搁拍八折啦。直接个怕被劫，除了讲葡萄糖胺啊，啲蔬菜啊，哦，即种吼有加落去食，啊，即种同款，吼，满有3600块怕被劫。啊，咱个讲即个纳豆就好啊啦，为人食物件拢爱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咱的身体负担大呢。啊，你来平时伫保养，咱即款纳豆，这里同通通好个纳豆胶囊，内面滴足侪味草本萃取呢。像讲吼，有这个黄芪、丹松、赤竹啦、川芎啦、吼红花啊、吼角筋啦，啊个红景天啦、纳豆激酶等等，吼你看这侪味在草本萃取，吼达刚做一个保养，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吼这一罐1500块，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另外咱个吼啊，像讲诺丽酵素胶囊，也毛大豆卵磷脂啦、啊 B 群啦、啊、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嘞，也毛益生菌啊个稀油、速力通的稀油。吼、哦，而且保健品那满了3600块，直接拍八折。啊，珍珠面霜你老爹抹，哦，你那达刚爹抹哈，这种同款啊，满3600块，哦，拢直接拍八折。要注文翻图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今年到八八节这个回馈，哦，价钱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23-05-69-24好、哦、不清楚不了解啊，秀清的电话再给卡来。感谢大家，别听的歌继续安排短途那精神类。

0: 有了在温暖心的可怜蛋。
1: 我不要个想法啦，那想着你因我家己出去，那看着你我今日甲你分家落去，去你去嘛，就啊就上好了。

秀林啦，哈，梁山所唱，哎，王大呆，王大呆，啊，这首歌熟悉熟悉哈，哎，有准啦，哈，啊，桂金花所唱是安尼啦，哈，啊，大家感谢朋友啊，节目那第一听哈，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哈，那边主文欢呼秀唱的电力拉卡。2305-6924，咱到底主教底当顶当灶，一定爱用着油啦，一定爱用着油。啊，即马用什么油？即马问起来，大家拢讲哦，用好的啦，唔免欠啦。哦，用一个好油，用粗跟那油啦。哦，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底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防回味大病，易感染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橄榄油也真的很多啦，足济。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过套其他油、染其他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100%纯的。这种老长青在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落去慢的，手工慢是较高工，较袂讲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石磨啊渣，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尤其你若比拼有比较。让食出讲吼，咱这个醋跟那油，吼、哦、啊，当咱到煮食煎煮炒煮，即款拢可以啊。用醋跟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煮好咧浸吼，嘛较免咧黏滴滴、黏软软。啊，并且过一当吼，凉拌呢，有当三不过下沙米沙一咧青菜，吼、哦，即款醋跟那油咧当直接倒落去，尤其青菜沙好啊，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咱即款。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咱原装罐罐进口，不是讲大桶进入来才个分装的，不是哦。啊，并且咱拢是用玻璃罐啊，啊，这玻璃罐啊，佫是浸泡的，较浸泡伊不透光，油底的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原装罐罐进口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哦，你牙龟箱开始一箱6罐，2900元，安尼等于就是5罐，搁送一罐啦。好、哦、啊，咱内面底吼，拢已经2罐2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好、哦，要注文，好、哦、要注文，收枪的电话在哪卡？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2305-6924。啊，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欢呼，咱在脆甲米，像讲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元，啊个喉糖，好、哦、酵素软喉糖，好、哦、这一包130元，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有当下咱胃吼讲一个济啦，好、哦、啊，感觉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好、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咱冒水梨膏。吼、哦，水来啊，搁冰下一个保养，水里搞一罐400元。吼、哦，咱都啊搁讲这个吼，元气糖，吼、哦、元气糖1包300元，这靠伊手马亏。吼、哦，食卡搁减食补。吼、哦，别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桂林机场啦哈。啊，秀清来做公告哈，今年多这个八八节啊，咱安怎赠送，安怎优惠哦？拍折较实在啦，价钱直接俗较实在啦哈。买咱的保健品，也是讲咱这款珍珠面霜。哦，你若讲啊，满有3600块，哦，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哦，俗几落百呢，是不是较实在？哦，啊，咱讲什么产品？保健品，像咱的葡萄糖胺啊、苦乐三明啊，平常拢在保养，对不？给关起来啦。啊，个咱的舒钙、强骨本啊，哦，咱的啊舒钙、阿毛大豆卵磷脂，啊个 B 群啦、啊，哦，这长效型的。讲到 B 群哈，足、侪情况我会食素食的朋友啊。哦，即马都冇咧补充 B 群，因为有一寡吼，伫即个动物性食物内面，对营养素 B 群，哦，无多吸收啦，所以营养吼，营养素较无够，咱讲营养不平均啦，啊，所以拢咧补充即个 B 群。啊，像咱在时代，你若感觉规工闲闲呀呀吼，啊，补充一下 B 群，哦，一工一粒，规工都好精神、好气色。像讲吼，维生素 B1、B2 啊，烟碱素啊，维生素 B6 啊、B12 啊，叶酸啊。而且营养素拢有帮助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呢，哦，增进着神经系统的健康，哦，所以一天一粒，哦，啊，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块 B 群啊，超级 B 群复方锭哈，啊，你益生菌呢，厝内边都有放一盒，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好菌多，坏菌的就有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益生菌一盒30包。哦，一盒880块。啊，另外这个鱼油，咱这款鱼油是来自加拿大。哦，这鱼油里面都有这个 EPA、DHA， 哦，再有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这款速力通的鱼油，哦，这一罐1680块。哦，啊，个咱都要讲这个纳豆，哦，这里同通通会纳豆胶囊。哦，啊，啊，咱这产品到到那满有3600块啦。哦，满有3600块，拍八折。啊，过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你若平时拢有伫保养啦，哦，即个产品拢有伫吼，啊，甲秀清伫注文，哦，今年到八八节，哦，咱即个产品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吼，哦，啊，珍珠面霜嘛可以啊，哦，面洗好了伫保养，你有伫抹，哦，拢同款，哦，保健品啦，咱的珍珠面霜啦，哦，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这是今年到八八节，哦，这个优惠啦。哦，较实在对不？哦，别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车站小编。

车站小别啦哈。首先，第一广告介绍商品哈，咱今年多啦，今年多这个八八节啦，哈，买咱的商品哈，优惠。就是在保健品啦，跟咱这款珍珠面霜啦，那满3600块吼，直接拍八折，会少咧几落百块呢，或者拢较实在。像我咱这葡萄糖胺啦，咱就比如讲冰消底保养，吼，都叫电话已经有话来底注文啦，2罐4罐啊，来底罐，吼，你看有差吼，冰消保养啊。哦，出门你话差足济，爱来去倒里，行来倒位，啊，那无你看爱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真假啦，感觉咧奇奇啦，吼、哦，有无？吼、哦，唔好个拖，唔好个扛啊！哦，咱就管葡萄糖按苦露三面，吼、哦，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吼、哦，啊，打即阵啊，13600块，直接拍八折，吼、哦，啊，你暑假佫有教你食无？吼、哦，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吼、哦，咱这暑假，暑假是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啊，毛大豆卵磷脂，大豆卵磷脂一罐980块。啊 ，B 群啦、啊，好像都要讲 B 群一罐是480块。啊，益生菌一盒，好880块。啊，咱毛这个稀油啊，好、哦，苏力通的稀油啦，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好、哦，这产品啦，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啊，佮这罐珍珠面霜，哎，过来啦，抹啦，你若逐工抹吼，你看伊皮肤啊，拢看会出来，望会出来，感觉会出来。咱那皮肤水吼，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啦，吼、哦、啊！这款珍珠面霜，吼、哦，这款面霜一罐一罐是1800块，那、啊、今年到这个八八节回馈啦，赠送，吼、哦，就是直接拍折较实在啦，吼、哦，价钱俗啦，吼、哦，3600块拍八折，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人啦吼，人人人人人。啊，大官啦，伫听秀清伫广告介绍产品吼，今年多这个爸爸节，好爸爸节买咱的产品啦，吼，安怎有优惠？吼，买保健品，并且你老爹保养啊，咱这保健品啦，啊，那万了3600块，直接拍八折啦，包含讲咱这款珍珠面霜啦，包咱这款珍珠面霜，吼，有清楚无？进一步询问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今日到爸爸节这个回馈2305-6924，我爱我爱歌迷。

哦，咱这款草橄榄油。但是现在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若去买到无纯的，是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好、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这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草橄榄吼上新鲜上青的时阵啊，应该慢落来，用手工哦，手工较厚工，较袂讲打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并且这拢是石磨啊渣。难道那煮食都是煎煮差钱？这款草橄榄油拢可以用草橄榄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哈、哦、啊！咱煮好要整理嘛，较安尼叠切好切好整理，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好、哦，这都是用好油啊，买当凉拌呢啊，有当沙米沙青菜啊啊，这款草橄榄油会当直接来倒落去。直接倒，啊！你咸价再个掺，尤其青菜稍后要有淡薄啊油啦，哈，增加营养的吸收。好、哦，咱这款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进口就不是讲大烫进入吧，再过来分装的，不是呢。哦，这个罐头了按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玻璃罐啊，原装原罐，哦，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啊，那些玻璃罐啊是青色的哦。较深色吼，伊也较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吼、哦。咱这一罐580元，廿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元，啊，你等于5罐阁送一罐，啊，内面底拢已经2罐内也装装好势。好、哦，要注文吼、哦，咱这罐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好、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注文产品的东西，阁有欢乐在脆虾米，像讲咱这个喉糖。哦，润喉生丁基卡咱的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30元，里面得30粒，一个脆甲米啦、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哈、哦，这拢一包300元，哈、哦，啊，水来一个水梨糕，水梨糕一罐400元，哦，要注文欢呼秀香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落魄人啦哈。首先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哈，咱到有滴煮食爱用着油啦，哦，即马大家拢有迄个健康概念，哦，讲用好油唔免欠啦。

底爱我不爱啦，齁。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对秀清的支持鼓励，足感谢。齁，啊，当今日开始齁，啊，这个爸爸节啊，感恩回馈啊，直接拍件呢，齁，较会好啦。齁，咱的保健品啦，跟咱的这个珍珠面霜啦，齁，不然3600块直接拍八折，点来继续卡。好，无清楚无了解，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咱等下播4点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再个欢迎朋友继续来跟咱收听。好，秀清感谢大家。好，咱等下播4点，再个空中再相会。

0: 1-800-6000。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她不能做，一定要尊重。

0: 会财产权。
1: 地会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加相片这类著作，这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地会财产局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交流前后，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非常的感谢啊，欢迎咱手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收听哈，所有咱在好朋友哈，咱在大爷大姐，大家好，大家好。你唔知道发现无哈？那讲咱咧有会啊，今年真有这个会所哈，啊，大家朋友啊，老朋友伫开讲哈，拢会讲什么话题？好，加减拢会去讲着吼啊！啊，最近身体啥款好无吼？吼、哦，一讲起来吼，话题也拍开啊！我安尼食安怎遐安怎吼？哦，咱来注意啦。那因都爱开讲讲哦，你看我今去佚佗啦、行路啦啥吼，有脚力、有体力吼。安尼讲起来，大家精神拢好啊。当然啦，咱若讲身体无好，啊，家己爱注意啦。哦，昨啊，赶快嘛，我在前面同你讲讲啊，迄个阮哥哥前几工吼去做迄个心导管啦，啊，咱想啊，无惊人吼，下晡吼，啊，阮姊妹也要小招者吼，啊，要大家到咱遐小看者，问了啊，怎情形啥款？啊，本来约就惊人啦吼，啊，阮妹妹嘛要去啦，尾仔早起来讲吼啊。无法多去吼，早起一起床啊，雄雄吼，你看到头壳戆啦，头壳戆啦。啊，其实伊嘛，即个老毛病啦，吼，都有当咧会头壳咧晕一下，吼，啊，过一阵嘛吼，啊，家己就好去啦，好去啦吼。啊，有啦有啦，晕到戆到真艰苦，又赶紧去拄一支啊，注射啦吼。哦，所以讲到即个头壳晕吼，其实晕有足侪种啦，啊，无安尼啦吼。等一下秀清来跟咱朋友讲，就和咱一个参考。你若讲常常头壳晕吼，是不是这种的？一种叫做吼，你的姿势啦，你的姿势啊，雄雄啊，你叮当背下，是不是在晕？叫做吼姿势性姿势性的这类吼，贫血啦，会引起到头壳这类晕，头壳戆。好，咱等下再来讲。

有湖南遐做这个新导管哦，下晡再来个探望了哈。啊，讲到这个哦，心脏啊哈，会讲你的困，等人伫个困哈，困的姿势啦，困的姿势讲吼，甲咱的心脏毛迄个关系啦。啊，无咱等下，等下我继续拢来讲啦，讲咱人的姿势，姿势啦哈，啊，姿势摆好啦，你翕相啦，翕相摆只真好的姿势啦哈。感谢朋友收听咱青春龙节目秀清和叠加，好为大家安排服务，真感谢，好感谢你的收听。啊，咱的服务电话，秀清的服务电话二三零五六九二四，2305-6924，好，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真感谢感恩，西摩林安祖师再相会。

0: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
1: 咱都啊吼，听一首歌吼，早年啊，黄俊良的部队戏啊，吼，永伯啊，来咯来咯，米粉咯，永伯啊，卖米粉啦吼，来哦，你要爱汤的，也是要爱炒米粉吼，大家都吃个咧，速速叫吼，啊看有钓，搁吃有钓啦，啊，如果你若讲吼，看有搁吃无呢？

即声若看有食无，你就干那点啊咽，干那点啊咽，咽鲜果，咽个老脆烂嘴，免得啊咽啊来啦，加一碗啦。好啦，咱今日要来讲即句台语啦，讲吼，看有食无就干那咽啦。啊，哎呀，即句讲安怎呢？佮说的讲吼，就亲像佛祖伫个清油烟啦，吼。哦，咱伫讲吼，就是讲吼，看会到啦，看会到啊，但是你食袂到。啊，跟那把酒那金箍箍一直看，一直看啦。啊，好啊，跟那你看都好啊啦，过瘾啦。咱讲过瘾啦吼，啊，就跟那参像个寺庙内面底啊，哦，寺庙内面底那做神明啊、佛像啊、佛祖啊，吼，啊，佛祖你看神明啊，就跟那看到吼，哇，啊，这信徒啊，穿这尼啊济啦，水果啥在吼，都订一挂这吼啊奖品啦。啊，但是呢，一摘掉无，根本都摘未掉，跟那有看到啦。啊，所以呢，跟那享受，一旦享受啥？享受过，人家点香点节啊，啊香啦，点的有迄个烟啦，点啊清洁清洁。啊，最后的是吼，啊，心灵不做啦，清洁的油烟啦，吼。看有食无，干那烟吼，参像佛祖清油烟啦，吼。啊，像讲，咱若出去外面啦，吼去高啊爬山啥吼，啊，若讲安尼半路哇，啊那又个腰又个足脆哒，啊，你看你看，迄树啊顶吼有。遮济安尼吼，迄水果吼，啊，就是咱讲的嘛，迄个迄路边一挂野果啦吼。啊，想要爬去慢，哎呦，树长宽尔啊悬，爬袂起哩，还是讲唔敢爬起哩。无来找看草无，有竹果无，来拉一个拉一个，拱拱快落来无。啊，竹果又个伤低，啊，无用石头啃，用石头啃嘛是危险吼。啊，啃袂准都啃到啦，真危险啊！只好卖啦，干那看啦，看树啊顶遐水果，吼、哦，遐果子啊，干那看就好啊啦。干过瘾啦，吼，跟他看，瘾就好啊啦，瘾就好啊啦，吼。所以咱第一滴讲吼，一看会到，食袂到，吼，即种会当讲吼，看有食无，干大瘾，亲像佛祖清油烟啦，吼。其实即句话吼，买当提来笑别人，你知无？吼，也是讲咱家己亏家己啦，拢可以啦。要唔过吼，卖去人笑，卖笑别人啦，咱不如家己亏家己啦，对唔对吼？安尼就未感觉讲吼，安尼看有食无，心内就较袂平衡啦吼。出面待遇啊，今日甲朋友来讲个即句，好讲，看有食无，干他都厌啦，厌个吹暖水老干你啦吼。我非常像佛祖清油烟。

0: 喂，查某，你是无欢喜心？叫你陪酒面的有啥物意思？
1: 无啦，是的吼，是的吼，人客官，是的吼。

注重我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个男性骗进着我的身躯。当当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放煞我追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燕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越来越去，四飘乱流。我现在想我变成一方风电火蜡烛，就来替酒干伴人客，靠酒吃酒而已。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礼物，查甫人的佚佗物，讲袂过的粪草机，输完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哪会这么黑？

欧美红的这首老歌哈，《酒如梦》。首先来做一个广告啦，关心咱家的朋友，吼、哦，你出门安尼是不是爱来去道路行来到位，还是讲出门步步爱麻烦人？你是不是坐咧椅啊要爬啊，如果扎一个啊力，吼、哦，干嘛咧咳咳哭啦啊，那落楼梯爬楼梯是拢真吃力。那这个情形，你唔好去拖啊，唔好去扛啊啦。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介绍以来，真侪咱的朋友哦，过来做梦的时阵是恶落咖呢呢，有感觉有差，哦，阿都愈食愈有信心。跟他讲吼、哦，出门啦，行东往西，背关落机啦，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啦。咱的时势啦，跟咱招一个啦，是讲咱的朋友底下招一个啦，来去佚佗。人诶，你一定要咧办游览要去无？当然嘛要去。哦，还是讲咱咧出国，诶，出国嘛几多工啊？那拢对人会丢。那拢对人会丢，吼、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主要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到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你该看，敢那听，咱这成分该剂量拢有针对，也爱的量爱有够。哦，所以咱的朋友就是讲哦，咱这款葡萄糖胺来你吃，愈吃是愈有信心啦。哦，有感觉无？有的是讲一罐渐渐有感觉，啊，有的甲第二罐是安怎那样呢？迄落爱看你的情形啦，所以唔才讲吼，啊，你感觉呢？哦，出门你会感觉步步爱麻烦人啦，吼、哦，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食啦啦，感觉你咳咳啦，两扎，吼、哦，咱就罐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九年级的朋友啦，还是讲吼、哦，你运动量大。也是咱有常常在爬山的朋友，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啦。但是不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咱拢知影爬山有当在上架、落架，落架是较吃力啦。好、哦，跟那里打洞啊嘞，好、哦、啊啊，然后做生意人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好、哦，这拢爱平下一个保养。咱就管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好、哦，朋友那边注文，咱就管葡萄糖胺。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你暑假搁教你吃哦，这是无同款，咱来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暑假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啊，因为咱这时代，咱这大兄大姊有会啊啦，爱加强加强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和咱的纾解，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一罐两个月份。好、哦，被主文翻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这首朋友爱听的歌啦，哈，痴情无限，哈，啊，但歌听好啊，广告嘛讲起好啊，哈，来个朋友讲吼，这个朱世贤啦，贤啦，哦，这个贤，朱世贤加起阿个贤啦，讲到这个贤吼，贤是足侪种诶，想要足侪种，啊，咱今嘛先讲吼，这种这个情形啦，这个情形哦，朱世贤诶加起阿啦，哦，就是讲哦，你朱世啦，你变啦。叮当变化了吼，短短时间内吼，哦，因咱的血压啦，血压因为好一点动力吼，向上下降这个现象，哦，啊就是安怎变化，像讲咱若讲倒掉啊，爬起来要坐掉，还是讲吼，你坐掉要站起来，哦，这短短的这时间内吼，啊，干嘛这叫做吼阻塞性，哦，阻塞性这个低血压，啊，你有尿血压不？有的人固定拢在尿血压，血压拢正常啊。会拢正常啊，有当有那个偏管呐，啊，像那个这种叫做吼，注射性的低血压，那赶快买头壳型，好，咱都要来讲啦，就去注射这变化，短短时间内，吼，你安那倒掉啊，甲坐，还是讲我坐掉要站起来，吼，就是咱吼，咱的这个血压向上下降的这个现象，咱正常人的身体吼，咱的身体正常啦，也透过咱这个收缩收缩啊。收缩吼，末梢迄个血管，吼，诶，甲着增加咱吼心跳这个方式，吼，减少讲血压吼向上安尼下降。啊，不过你若讲吼，咱讲自律神经呐、啊，自律神经功能若讲产生有过样的时阵呐、啊，迄、那个血压啊，一会了无法度马上吼恢复啦，啊，就产生这个问题。吼，啊，咱即马甲朋友讲吼，那爱头壳戆吼，爱处理啦，吼，啊，你也确认啦，确认你是毋是？今嘛，咱们所讲的吼，这个注射性的低血压，啊，你血压在尿，迄尿方法吼，诶，咱只讲会比较较麻烦啦，好，较麻烦。那卖行就好啊啦，诶，麻烦有啥物尿血压有啥物麻烦吼？咱来讲一下，吼，你尿血压吼，咱平常倒掉，你倒掉时阵吼，啊，休困十分钟啦，休困十分钟，啊，先尿一摆，先尿一摆血压，啊，你要搁站起来，站起来搁等十分钟啊。吼、哦、啊，加尿几遍啦，加尿几遍的血压，有影呢，有敢那较麻烦，那一直尿一直尿，啊，主要要确定啦，吼、哦，好啦，这会麻烦就无要紧啦，吼、哦，加尿几遍啦，咱这个血压啦，啊，如果你的收缩压那下降伤济，吼、哦，刚才讲的有在咧二十，还是讲我一舒张压下降超过十，吼、哦，就代表过样啦。虽然讲这种尿的方法是唔较麻烦，比较较麻烦，但是对着这个竞争。有在会行的吼，这种朋友呢，你也是吼，给开淡薄时间啦。这种尿啊，尿血压啦，吼，尿血压啦，吼啊，像咱常常咧看到种吼，姿势性的低血压的症状吼，包括咱拄下咧讲啦，那徛着无话久了咧，发生吼头壳晕，啊，干嘛呢？吼视力模糊，啊，人加较虚弱，啊，佫会眩，甚至会昏哦，会昏倒哦，吼啊。另外，你若讲吼。头壳啦，颔骨啦，头壳颔骨啦，这部位这个血，那供养较不足吼，买三线哦，买三线吼，像讲咱的颔骨啦、肩胛这，啊个在咱的哎呀，脚趾边吼顶啊吼上背部这所在出现个那呢闷闷疼疼的感觉，哦，这个感觉有当咱的感觉了，讲个未得出了，跟那亲像哦，你的身躯吼挂在迄个纱巾啊，迄一半啦，挂纱巾啊，来吊在半空中，别当讲在半空上。好、哦，这种这个感受，这个感觉啦，好、哦，这个疼，好、哦。最近吼、哦，最近有人研究发现，讲有一挂人啦，都算讲吼、哦，伊就属于这种注射性的低血压诊断的标准。啊，但是伊也无头壳戆啊，伊也无头壳戆这种哦典型的这个症状出来。啊，这主要就是发生在吼、哦、慢性的自律神经病变的在人啦。譬如讲吼、哦、有糖尿病啦。哦、帕金森氏症的人啦，伊虽然讲未造成吼身体无爽快，但是这种姿势性的低血压，伊往咧低速伊吼会跋倒呢，啊跋倒咱唔多啦骨头断去呢，哦低速跋倒骨折啦，心血管的疾病啦，中风啦，啊个就种咱讲认知退化，吼、哦、以及吼、哦、死亡率的增加，诶这种的风险啦。所以有慢性病也是讲吼，长期有在吃药的人吼，你真正家己爱吼，拄啊遐讲较麻烦的尿血压这啦吼，哎，真正爱注意啦，有这个必要就对啦。
哦，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啊，另外，咱爹讲滴到这个姿势性低血压的人吼，上惊咱吼身体无水啦，上惊欠水啦。尤其那讲温度较悬的环境吼，像讲你若要洗身躯啊，规间个内底烧呼呼啦，洗身躯哦，洗烧水啊，洗了后真容易让咱的这个血压吼更加无稳定，更加无稳定。啊，另外有咱啦工作就较无用啦，啊是讲吼咱这个时代吼。危险心智退化，咱讲个老人囡仔成这种情形，叫伊啉水不爱，我不爱啉；叫伊食物件，我不爱，我不爱。有老岁仔人是这种情形啦，吼、哦，吼、哦，也嘛别讲哦，家己干嘛呢？起来头壳戆，这个现象，哦，所以爱。

注意啦。啊，如果你若讲吼，伫即个短时间差不多安尼三四分钟过来吼，你若赶紧啉一下滚水，赶紧啉一下滚水吼，白滚水啦，一旦讲真紧吼，提升即个血压。一旦真紧提，这就是吼上简单啦，上方便啦，急救这个方法，急救这个方法啦，哈、哦，讲给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啊，佮一种情形为人吼，你大小便了嘛是会啦，无咱等下再佮导导来讲啦，哈、哦，给咱朋友一个了解，一个参考啦，哈、哦，啊，这个头壳晕，头壳晕哈，诶、咱讲的叫做吼姿势性的低血压。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哦，咱青春龙节目秀清哦，叠加。好，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咱来听这首一碗新歌啦，吼，叫做《分开月圆》。

就讲分开月圆啦，哈。后来咱继续吼，经过来讲吼，这个头壳晕啦，那乌天暗地啦，哈。迄有个人那里变数啦，哈，坐啦，放好了，唔管咧大小便，憋起来了，哎呦，小小化者，小化者，强要昏落去，是不是安尼？哈，有个人就是安尼，按每趟都憋起来，就干嘛强要昏倒？哦，像这种人啊，你嘛要注意啦，你是不是吼？伫放的时阵伤硬啦啦，伤出力啦。是不是伤过出来？哦，地叔讲，咱的自律神经熊熊秀度了，对产生一个反射性，反射性，刚刚准备昏去安尼。所以哦，这种情形吼，你家己吼，那讲去变数的时阵啦，爱注意啦，爱注意啦，免他大力啦，免他出来一直等呀。好，咱来定时，好定时安尼吼，摆变，好卖闭结，闭结你一定来出来啦，假讲会昏去，不如这情形啦，你爱注意啦，好爱注意，提供朋友一个参考啦哈。啊，佫有人啦。个人吼，物件食好了吼，啊，就是讲啊，食饱了啦，哦，有影低血压的这个情形呢，哦，这时阵就建议啦，哦，你就莫来食伤饱，就较食饱食，叫人莫食伤饱，我较食饱食，咱讲少量多餐啦，食，食一丝啦就好啊，食一丝啦就好啊，特别食，食一丝啦，哦，少量多餐啦，好，一旦来降低吼，迄种高糖还是讲吼高淀粉这个饮食。啊，你买当点吼，要食饭的时阵吼，无你就加啉一挂水啦，加啉一挂水吼，提升这个血压。所以你看麦，啉水遮济好处，啊，你有啉哦，真的是需要啦。好，这种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也关心，首先嘛关心咱这时段。但我讲咱来再讲再情形，吼，对咱的朋友，你来讲这个情形，加减吼有这个帮助，有这个帮助。好，感谢朋友收听，好，咱青春农园节目，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朋友爱听的歌，咱继续过来安排痴情歌教。

奇景古教啦齁。咱都在这些广告介绍齁，咱这个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咱的舒钙齁，啊还有其他这些保健品。欸，爸爸姐要搞完呢，啊有优惠不？就是现在要跟你讲啦齁，这个爸爸姐回馈齁，你只要买咱的保健品啦齁，那满有3600块齁，满有3600块齁，啊怕被子啦，怕被子啦。啊，你若讲珍珠民松老爹无拢同款，哦，咱的保健品佫嫌珍珠民松，哦，到到那满有3600块，哦，照原价佫再拍八折啦，或者八八折这个优惠哈。感谢朋友，哦，啊，咱的保健品啊，都要你讲啊，葡萄糖胺啊，哦，你来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吃力，紧的这款葡萄糖胺，并且一个保养。哦，啊，舒钙阁加落去食，好，除了这個，啊，咱冇介绍诺丽酵素胶囊啊，好，啊，阁有大豆卵磷脂啦，即边上有咧保养朋友吼，趁即阵啦，好，八八节有帕碱，啊，阁咱即罐吼超级 B 群复方，伫只长效型诶，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益生菌嘛是呀，哦，厝内面底放一盒，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咱的益生菌这一盒，好，哦，一盒880块，要冇稀油啊，咱这款速力通的稀油，也够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哦，安尼清楚无？好，哦，咱这保健品，也够嫌咱这款珍珠民松，即阵来讲吼，到万有3600块，好，哦，我拍一个八折，好，哦，拍一个八折啦，别要注文欢呼，秀清电话再拿卡。哦，2305-6924，2305-6924，码头前歌。

这首吼码头情歌啦哈，啊，但是都只秀清甲朋友吼报告，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哈，今年多这个爸爸节哈回馈啦，买咱的产品都是买在保健品，你冰箱老伫保养啊，冰箱都伫注文啊，哦，那万有3600块哈，怕被劫，一小股的100块呢，哦，把握这个机会啊，包含啦，咱这款珍珠面霜。哦，咱的保健品，佮咱即款珍珠面霜，那满有3600块，吼，满有3600块，照原价佮拍八折，好，八八折才有。感谢朋友，啊，对秀清的支持鼓励，电话再紧卡，2305-6924，2305-6924。

0: 有窗户。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们继续吼，过来进行青春乐园节目啊。伊往继续要来讲吼，咱人困啦，困这个姿势啦吼。那么困姿势都干哪都正正，无就趴个困啦，无就侧睡啊，就干这三种的姿势吼。啊，你安怎困？坐咧困，我真忝嘞，无人咧坐咧困啦吼。啊，大部分都是咱这三种的这个姿势。这三种姿势啦，吼啊！因为咱每个人健康的这个情形，啊，加着困的这个习惯无同款。当然啦，困眠的姿势吼，未使讲吼，你一定爱困到我同款。人我是吼趴着困，趴着真困起来吼，未讲很舒服啦。啊，人困得舒服就好啊，你管啦。对啦对啦，未使讲吼强迫啦，你感觉安尼一晒就可以啊啦，吼啊！咱今话要讲吼，困卖摆一下这个姿势。好，一般来讲啦，像个囡仔啦。我囡仔个身体较健康诶，咱在大人来讲吼，你多正正，哦，多正正倒了了哇，两只脚呢吼，开吼，一个大字形。其实安尼好，你知无？哦，你若讲多正正啊，脚开吼，一个大字形，这对着咱血循环较好，你知无？哦，循环好啦，但是你要注意啦，你唔通将手吼，唔通将手放喺这个胸坎诶所在，较袂讲吼。有的讲会惊吼，会去安尼，敢那讲做歹梦啦，会去梦啦，吼、哦、无好就对啦，吼、哦，敢那啥物物件跌掉诶，吼、哦，手莫放喺轻开所在啦，吼、哦、啊枕头嘛莫困伤过悬啦，因为咱枕头若困伤悬吼，你困了后像颔骨那只会感觉无爽快迄个感觉，吼、哦、你那跌跌安尼哦，跌跌这种个枕头安尼贴关关伫困吼，容易吼、哦。诶，暗棍啊，咱讲有只颈椎这个毛病出来了，好，这是讲多正正这个姿势，好，和咱平时参考啊，多看摊去侧睡啦，好，侧卧的时阵呐，当然会感觉讲哇，规身骨安尼吼，诶，拢放轻松，啊，枕头佫摸一下，啊，脚夹一下，哦，侧睡啦，对着讲这个胃肠哦，那个肠啊咧叮当啊，有好处啦，啊，但是你。多摊起的时阵啊，咱的双脚爱自然个弯起来，自然弯起来。啊，上盖好中哦，佮咧夹一下这个枕头，我夹一下这个枕头啦。这对着讲吼，然后细胞啊，咱讲吼肺结核的人啦，有肺结核的人，你爱注意吼，你困的这个姿势，吼你爱侧睡，你然后多摊起吼，譬如讲咱的膝，你倒边敢那无好呢，啊，你来困倒边啦。就是讲，将吼有毛病吼，这一边个跌咧下呀，跌咧下呀，哦，安尼呢，一旦吼得到这个休困。啊，另外咱讲啊，正边个气，哦，有毛病，当然你就倒正边该跌掉的，哦，就是讲气部这方面啦，哦，倒边无好就倒倒边啦，啊，正边无好，咱就吼困，哎，这个叹气吼，侧睡正边。啊，如果你两边呢？两边拢有这个病痛，啊，当然这个常识哈，多正正，哦，多正正，咱讲吼，这个仰卧啦吼。咱就讲吼，过去有人吼讲，多正病来困啦，吼，困叹气啊，多正病，讲安尼吼，会当减轻对着这个心脏吼，较袂去跌掉的啦。吼，你困正病较袂去跌掉心脏，啊，但是人嘛有个讲吼，困的这个姿势甲着心脏有迄个关系。有迄个关系，就是讲吼，差不多有70%有心脏病人啦，吼，有70%有这个心脏病人，一时吼向正边吼侧睡正边，啊，健康的人吼，讲差不多有14%是向吼正边伫困啦，所以讲吼，你若讲多叹气啊，向正边困的人吼，讲发生这个心脏病机会可能会比吼，这个左侧。哦，那个倒啊倒边哦，这个叹气也讲比较较济啦。这是啊，有这个人难的，这个就是讲哦，有人认为安尼啦，哈、哦、啊，这是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对，然后其实咱人哦，在困过程当中，那个姿势哈，不一定拢固定啦，有规面变过来，佮变过去，哦，因为唔管讲你是向倒一个哦正边倒边，还是讲哦一个倒。正正，不管什么姿势都对啦。有咧困起啊，难免拢会烦心啦，会病病啦。咁有人啊，规暝吼，在过程当中拢一个姿势，嘛是有啦，嘛是人哦，咧倒落去吼，拢无叮当啊，迄个姿势困到天光啦吼。所以一般人啦，一般人咱咧辛苦咧叮当吼，
刚刚讲上无话病例吼，差不多20遍啦。好，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哈啊，有诶讲我拢都叹气啊，了困起来了，哎呦，肩胛底胛拢好，手拢酸，手拢麻。哦，但是感官过安尼，这种的这个姿势啦，真正你爱换病啦。小换病之类啦，哈，讲咱朋友参考啦，讲哦，这个困吼，买摆一下这个姿势啦，哈，困的路面上重要啦，困的路面上重要啦，哈，你讲是不是嘞？非常感谢朋友继续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第一只为大家安排服务哈。电话哪卡呢？23-05-6924，23-05-6924。啊，咱都讲哈，阿弟也甲朋友公告介绍产品，我今日到这个八八节。好，八八节这个优惠，好，你有听到无？已经开始啊呢，啊，那听不清楚，电话在哪卡？啊，等一下过来讲。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来听这首歌《晴影》。

真影哈。首先来做广告哈，咱都来讲啊，今年多哈，这个八八节啦，哈，咱安怎赠送，安怎优惠哈，是买咱的保健品啦，还佫嫌哈，啊，咱这款珍珠面霜啦。那万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啦，吼，直接拍八折吼，较实在啦，这个优惠啦，吼。像讲吼，咱都在讲葡萄糖胺啦，足侪咱的时代拢在做保养啦，拢在做保养。啊，即阵那有这拍折的机会，拍八折，哦，赶紧加关起来，吼。你看出门即马有差无？免麻烦人啦，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当往西闭关落街。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吼、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吼、哦。啊，你若讲安尼屈啦、压、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吃力啦，要感觉咧起起吼，一个椅啊要爬起来，搁再一个啦，是不是安尼？吼、哦，你唔好拖，唔好扛啦，吼、哦。咱这罐葡萄糖胺量早做一个保养，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吼、哦。啊，这个八八节。哦，要搞啊！所以咱买产品啦，讲万有3600块，直接个拍八折啦，直接个拍八折。除了讲葡萄糖胺啊，你舒解啊，哦，这拢吼有加落去吃，啊，这拢同款，哦，万有3600块拍八折。啊，咱个讲这个纳豆就好啊啦，为人吃物件拢爱重油、重盐、重口味啦，咱的身体负担大呢。啊，你来平时的保养，咱就管纳豆。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里面的足侪味草本萃取呢。像讲吼，有这个黄芪、丹松、赤竹啦、川芎啦、吼红花呀、吼角金啦，啊个红景天啦、纳豆激酶等等，吼另外遮侪味在草本萃取，吼达刚做一个保养，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吼这一罐1500块，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另外咱个吼啊，像讲诺丽酵素胶囊，也冇大豆卵磷脂啦、啊 B 群啦、啊、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啊，毛益生菌啊，个鱼油、速力通的鱼油，哈、哦，而且保健品，那万了3600块，直接拍八折。啊，珍珠面霜你老爹抹，哦，你那达刚爹抹哈，这种同款，啊、哦，13600块，哦，拢直接拍八折。要注文翻图，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今年到八八节这里回馈，哦，价钱13600块，直接拍八折。23-05-6924，23-05-6924，好，无清楚、无了解，啊，秀清的电话再给卡来。感谢大家，别听的歌，继续安排。短途你也精神累。

0: 了解本担心的可怜蛋。
1: 我不要再想了，那想到你因我家己出去，那看到你我今日甲你吞食落去，去你去嘛，就上好了。

秀林啦哈，梁山所唱，哎、欸，王大呆，王大呆，啊，这首歌熟悉熟悉哈，哎、欸，有准啦哈，啊，桂金花所唱是安尼啦哈，啊，大家感谢朋友啊，节目那第一听哈，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哈，那边助文欢呼秀唱的电力拉卡。23056924，咱到底主角在当顶当灶，一定要用着油啦，一定要用着油。啊，今麦用什么油？今麦问起来，大家拢讲哦，用好的啦，唔免欠啦。哦，用这好油，用粗跟那油啦。哦，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在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橄榄油也真的很多啦，足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100%纯的。这种老长情，伫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落去慢的，手工慢是较高工，较袂讲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就无话赞，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尤其你若比拼有比较。咱食出讲吼，咱这个醋跟那油，吼、哦、啊！当咱到煮食煎煮炒煮，即款拢可以啊。用醋跟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煮好咧清吼，嘛较免咧黏甜甜、黏软软。啊，并且过一阵吼，凉拌呢，有当三不五时沙米沙一粒青菜，吼、哦，即款醋跟那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尤其青菜沙好啊，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咱即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咱原装原罐进口，唔是讲大桶进入来才阁分装的，唔是哦。啊，并且咱拢是用玻璃罐啊，这玻璃罐啊，阁是浸色的，较浸色伊不透光，油底的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原装原罐进口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哦，你廿几箱，开销一箱6罐，2900元。安尼等于就是5罐，搁送一罐啦。好、哦、啊，咱内面底吼，拢已经2罐2罐，用个礼啊装装好势。好、哦，要注文，好、哦、要注文，收枪的电话在哪卡？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23056924。啊，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有反复，咱在脆酱，咪像讲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元，啊个喉糖，好、哦、酵素软喉糖，好、哦、这一包130元，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有当下咱胃吼讲一个济啦，好、哦、啊，甘蔗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好、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咱毛。

水梨膏，吼，水来啊，搁平下一个保养，水梨膏一罐400块，吼，咱都啊搁讲这个吼，元气糖，吼，元气糖一罐一包300块，这靠伊手马亏，吼，食卡搁减食补，吼，别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啊，你这个飞机场啦，哈，啊，秀清来做公告哈，今年多这个八八节，啊，咱安怎赠送，安怎优惠，哦，拍折较实在啦，价钱直接少较实在啦，哈，买咱的保健品，还是讲咱这款珍珠面霜，哦，你若讲啊，满有3600块，哦，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哦，俗几落百呢，是不是较实在？好、哦，啊，咱讲什么产品？啊，保健品，像咱的葡萄糖胺啊、苦乐三明啊，平常拢咧保养对无？给关起来啦。啊，过咱的舒钙、强骨本啊，哦，咱的啊舒钙、阿毛大豆卵磷脂，啊，过 B 群啊，哦，这长效型的。讲到 B 群吼，足、侪情况有咧食素食的朋友啊，哦，今麦都冇咧补充 B 群，因为有一寡吼，伫这个动物性食物内面对营养素 B 群。哦，不多吸收啦，所以营养吼，营养素较无够，咱讲营养不平均啦，啊，所以拢得补充这个 B 群。啊，像咱这时大天啊，感觉规工神神压压吼，啊，补充一下 B 群，哦，一工一粒，规工都好精神、好气色。像讲吼，维生素 B1、B2 啊，烟碱素啊，维生素 B6 啊、B12 啊，叶酸啊，而且营养素拢有帮助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呢。哦，增进着神经系统的健康，哦，所以一天一粒，哦，啊，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块 ，B 群啊，超级 B 群复方锭哈，啊，你益生菌呢，厝内边都有放一盒，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好菌多，坏菌的就有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益生菌一盒30包，哦，一盒880块。啊，另外这个鱼油，咱这罐涂鱼油是来自加拿大。哦，这鱼油里面都有这个 EPA、DHA， 哦，再也好 ，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肌红素的成分，一罐数立通的鱼油，哦，这一罐1680块，哦，啊，个咱都要讲这个纳豆，哦，最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哦，啊，啊，大家的商品到到那满有3600块啦，哦，满有3600块，怕被劫，啊，个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你那平时拢得不用啦。哦，即产品拢伫个吼，啊，甲秀清伫注文，哦，今年到八八节，哦，咱即产品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吼、哦，啊，珍珠面霜嘛可以啊，哦，面洗好了伫保养，留伫抹，哦，拢同款，哦，保健品啦，咱的珍珠面霜啦，哦，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这是今年到八八节，哦，这个优惠啦，哦，较实在对无？好，别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车站小编。

车站小别啦哈。首先，第一广告介绍产品哈，咱今年度啦，今年度这里八八节啦，哈，买咱的产品哈，优惠。就是在保健品啦，跟咱这款珍珠民霜啦，那满3600块吼，直接拍八折，会少咧几落百块呢，吼，这种较实在。像我咱这葡萄糖胺啦，咱的平常冰箱底保养，吼，都叫电脑已经有诶，来底注文啦，2罐4罐啊，来底罐，吼，你看有差吼，冰箱保养啊。哦，出门你话差足济，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啊，那无你看，爱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真假啦，感觉咧奇奇啦，吼、哦，有无？吼、哦，莫个拖啊，莫个扛啊，哦，咱就管葡萄糖按苦露三米，哈、哦，就管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好、哦，啊，当即阵啊，13600块，直接拍八折，好、哦，啊，你暑假佫有教你食无？吼、哦，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好、哦，咱这暑假，暑假是一罐980块，2个月份。啊，毛大豆卵磷脂，大豆卵磷脂一罐980块。啊 ，B 群呐、啊，好像都要讲 B 群一罐是480块。啊，益生菌一盒，好880块。啊，咱毛这个稀油啊，好、哦，苏力通的稀油啦，这林同通同会纳豆胶囊，好、哦，这产品呐，满了3600块，直接拍八折。啊，过这罐珍珠面霜，哎，过来啦，抹啦，你那特工抹吼，你看那皮肤啊，拢看会出来，摸会出来，感觉会出来。咱那皮肤水吼，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啦，吼、哦、啊！这款珍珠面霜，吼、哦，这款面霜一罐一罐是1800块，那、啊、今年到这个八八节回馈啦，赠送，吼、哦，就是直接拍折较实在啦，吼、哦，价钱俗啦，吼、哦，满3600块拍八折，要主文欢呼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二四郎。

人啦齁，人。啊，大官啊，伫听秀清伫广告介绍产品齁，今年多这个爸爸节，齁，爸爸节买咱的产品啦，齁，安怎有优惠，齁，买保健品，并且你老爹保养啊，咱这保健品啦，齁，老板就3600块，直接打8折啦，包含讲咱这款珍珠面霜啦，包咱这款珍珠面霜，齁，有清楚无？进一步询问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今日到爸爸节这个回馈2305-6924，我爱我的歌迷。

落魄的人啦哈。首先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哈，咱到有滴煮食爱用着油啦。哦，即马大家拢有迄个健康概念，哦，讲用好油唔免欠啦。哦，咱即款粗橄榄油，但是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若去买着无纯啊，是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好、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这100%纯的，这种老长颈的，你初跟那吼上新鲜上青的时阵啊，应该慢落来，用手工哦，手工较厚工，较袂讲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并且这拢是旧模啊炸，咱到那煮食都是煎煮差钱，这款初跟那油拢可以，用初跟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哈、哦，啊咱煮好要整理嘛较。安尼叠切好切好整理，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吼、哦，这就是用好油。啊，买当凉拌呢，啊，有当沙米沙青菜啊，啊，这款粗橄榄油会当直接给倒落去，直接倒。啊，你咸正再个掺，尤其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啦，吼、哦，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咱这款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进口入来不是讲大桶进入来，再过来分装的，不是呢。哦，这个罐头就按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玻璃罐啊，原装原罐，哦，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啊，那些玻璃罐啊是深色的哦，较深色哈，也较不透光，油滴滴里面的营养成分拢完全保留。哦，咱这一罐580块，也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啊，你等于5罐佮送一罐。啊，内面底拢已经两罐，内也装装好势。后尾注文，哦，咱即款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哦，修清的电话再拿卡。注文产品的东西，各有繁复在吹下面，像讲咱即个喉糖，哦，润喉生津止咳，咱的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一个吹下面啦，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吼、哦，这拢一包300块，吼、哦，啊，水来一个水梨糕一罐40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昌的电话叫哪卡？2305-6924，2305-6924。

到底爱我不爱啦齁。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对秀清的支持鼓励足感谢。齁啊当今日开始齁啊这个爸爸节啊感恩回馈啊直接拍件呢齁较会好啦。齁咱的保健品啦跟咱的这个珍珠民宿啦齁不然3600块直接拍八折点了继续卡。齁无清楚无了解 ,23056924,23056924, 感谢大家。咱等下播4点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再个欢迎朋友继续来给咱收听。好，秀清感谢大家。好，咱等下播4点再个空中

0: 0000-9969-6000。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现在不管说开车啦，是说骑奥多麦啦，都有礼让呢。像我们过这个斑马线啦，都有礼让啊，过路人先过，咱的速度减了，都有会停下来，这真好啊，真好啊，吼。但是嘛，就一半个啊啦，一半个啊啦，奥多麦速就过啦，吼。都无咧礼让，正经发生呢。那是在这个早上啦，早上下晡五点外时阵啊，在这个台北内湖区这个所在东湖路119巷啦，这个就是东湖国小边啊啦。有一个查某啊，骑奥多麦啦，啊要转弯的时阵速度无减啦，啊无小让吼，在这个斑马线顶悬这个人啦，无小让伊啦，啊结果这个查某气起来，我手伸着按头壳给扒落去，按头壳给拱落去啦啊，就拱落了，就最害害的离开啦。啊，去用木掉了，当然那雄雄刚雄啊，那闲了啊，当然警方有做一个处理啦啊，你违规在先啦，你违规你无礼让啦啊，你讲怕人迄过路人讲怕，这嘛是唔对啦最主要咱若讲有开车骑车啊当然啦，啊咱来爱礼让和过路人先过，较别讲发生什么代志啦感谢朋友的收听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首先感谢大家。咱等下有一个广告，甲朋友报告今年到这个爸爸节，爸爸节感恩的回馈，今日开始今日开始你再给咱注意收听。首先我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朋友多多的利用，真正感谢大家感恩，是莫哩。

新文婷、沈文成吼、哦，有一首歌吼、哦，足受欢迎的，大家拢想唱，拢会晓嗨吼。你哪来台东哦？台东有名，地本温泉来遮洗温泉啦吼。这首来去台东吼、哦，今日秀清要甲朋友吼、哦，就是来报道介绍吼、哦。这个地本天主堂啦，地本吼、哦、在这个台东市西南郊是非常有名的，这个温泉的圣地，因为是避难所吼。卡大地部部落一个所在地哦，即大家有一座吼、哦，非常即个原住民的迄个味啦，吼、哦、原民风的即个教堂啦，并且因为有连接到在地即个历史，也甲着原住民即个文化，所以伫2004年吼、哦，都已经被台东县政府登录做的是吼、哦、历史的建筑。日本天主堂上盖早吼、哦、创立伫即个1954年，本来吼、哦。只是用租用的去租一个这个吼草厝，吼租用这个草厝，后来因应着吼传教这个需要，吼所以来兴建吼这间教堂。2年了后完工，吼好名叫做吼地本圣庙无染原罪堂，就是避难所上盖早这个天主教堂。后来教堂渐渐吼扩充。有设立到幼稚园，也甲到青年会所，最主要希望讲有少年人的这个热情为宗教哦，注入了一个新的生命力。在这个整修甲到扩建的这个过程当中，吼、哦，神父啊，将这个避难所的文化有加入了吼、哦，这个教堂设计甲到时间内面底，以这个主建物吼，伊、哦、就大量有迄种原住民特色的原住民特色的这个石板。啊，个搭配吼、哦，孔古里啊，当钢筋混凝土，吼、哦，按外面到内面，吼、哦，各种即个装饰呢，是以着吼、哦、木雕即个方式来呈现着避难所迄个文化的特色。所以我们才讲，好即间吼有原住民味的即间教堂，唔呐讲是宗教雕像的所在，更加吼，亲像有一间充满艺术风采博物馆。教堂伊这个插门吼、哦，非常的高哦，啊又刻一个天使像，啊门条顶冠都是吼、哦、原住民勇士吼迄个浮雕，所以真叫迄个特色吼、哦，看起来跟那吼正经的同款正经人吼、哦，啊内面的空间是这个石板所贴的，正头前这个祭台，这个祭台就是咧举行哦弥撒仪式这个神圣的空间，啊伊这个吼、哦、长方形的祭台边啊。有刻一种非常鲜明的吼避难所的图腾，啊，下面有放吼两区原住民，有放原住民这个木雕，看出来真正有一种吼在地，吼甲着在地文化连接亲切的感觉。啊，这台背后吼，这个石板边顶冠吼有挂一个十字架，耶稣的圣像。哦，咱等一下再过继续吼向这方面的报道。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本好，茶余饭后，秀清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买咱的产品，好买些保健品啦、啊。还是讲咱的珍珠面霜，到到那万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呢，这较实在啦吼。像讲你那平时啊，咱这保健品都得做保养，哦，趁这个机会哦。哦，像讲葡萄糖胺啦，那讲到咱这款葡萄糖胺，足侪咱的朋友足恶落的呢。啊，那无你看过去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足食啦嘞。然后感觉呢，咳咳，一个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力，是不是安尼？好、哦，唔通阁拖，唔通阁扛啊啦！两早做一个保养，哦，出门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咱的时势啊，是讲咱的朋友招，是讲咱来佚佗啦、游览啦、出国啦，咱拢嘛对人会着，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内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叶萃取物。也够往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咱这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啊，迄、那个剂量拢爱有够，好、哦，所以咱的朋友做恶路，有诶讲吼，一罐渐渐都感觉啊，啊，有诶甲第二罐，好、哦，这个情形拢爱看你啦，唔通阁拖，唔通阁扛啊啦，吼、哦，啊，每一个朋友哪只哪有迄个感觉，啊，都有信心啦，好、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伫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爱平时伫保养。也有诶吼，有伫爬山，吼爬山的朋友嘛是爱注意，爱做保养呢。吼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啦，但是毋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咱拢知影爬山有哪上架、落架，尤其伫落架吼，敢若伫打洞啊啦，敢若足食啦咧吼。所以咱平时一个保养，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哦，即阵若讲产品宛如3600块，直接拍八折。哦，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才有啦。哦，还有其他产品，若有需要，你主文吩咐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咱都只伫讲哦，地本哦，天主堂吼，这个教堂啊，伊迄个门插门不止啊高哦，啊有刻这个吼天使这个像，啊门头顶冠吼都是原住民勇士吼一个这个浮雕，所以真正有迄个特色。哦，真有迄个特色。啊，另外咱讲到伊个祭台背后，吼、哦，这个石板壁顶冠有挂这个十字架，顶冠挂这个十字架，吼、哦，耶稣的圣像。啊，圣像下呀呢，圣像下呀有一个小型的迷你版的吼，旧、哦、屋这个谷仓。伫祭台两边边啊，有安放着吼，穿着原住民服装的圣庙玛利亚，圣母玛利亚，也个着圣若瑟的迄个雕塑的像。非常自然呢，非常自然朴实，迄、那个形，互人吼、哦、有感受到非常非常一个温暖。另外讲到这个圣水，含有吼静心意涵，这个圣水，吼、哦，在这个教堂入口所在，伊用迄个吼肥爱碗吼，肥爱碗有滴这个圣水以外，另外有一个滴满着圣水一个瓮啊，非常大这个瓮啊，又画哦彩绘，伊着原住民的图腾。哦，叠这个案啊，都是画。独处以外，哈、哦，因迄个条啊，是迄个顶咯、哦，以顶为条，圣言台顶冠，哈、哦，有满一块哈刀金，哈、哦，这个刀金有绣着哈原住民迄个花纹，也教堂内面底有放哈迄个一个人做一块一块这个单人座的椅啊，也嘛加入了非常哈雅白的这个原住民人像一个图腾。基本天主堂呢，除了讲这个主建筑以外，在头前花园广场石板的壁顶冠呢，也有彩绘有画着吼，避难所的神话故事，也加着神话事实。也后边这石板壁顶冠有搭建着吼，一间一间吼小的石板屋，这台边底就是呈现了耶稣，耶稣伊行苦路啊。行苦路十四个所在，这个场景吼，拢伫这一间一间这个小石板屋内面底。所以咱伫讲吼，宗教甲着艺术啦，拢会当吼安搭着咱人的心啦，带来了这个喜乐。日本天主堂呢，迎合了虔诚的这个信仰，甲着原住民这个文化，真正跟他一座吼心灵的这个顶塔，也嘛跟他一间艺术的殿堂，为当地带来了平安，甲着这个。正能量，甲朋友报道介绍哈，地本啊，除了讲有名温泉圣地，甲朋友讲这间地本天。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伫个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根奶油，算是介绍10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厚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啊落个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根啊油啦。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草根啊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啊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错跟那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根奶油给倒一束啦。

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吼，你牙龈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 Good morning， 安祖西。

你有听过人爹讲吼，这个人啊，暗时来困啊，起来啰啰嗦嗦的创啥会？梦游啦，哦，梦游啦吼。尤其的囡仔吼，嘛捌看有这种情形的吼。在这个吼梦游的期间呐，有一挂人吼，哎，看敢那真清醒呢，我在四界行呢，楼顶楼卡行呢，甚至开门甲讲话呢，吼。但是伊大脑是无意识啦。简单来讲啊，就是吼身体精神啦，大脑依然阿个在困啦。咱讲到这个吼梦游症吼梦游症，通常拢发生的伫个吼已经困吼困差不多一两点钟过来，困到吼上落眠迄个时阵，这个时阵如果那大脑某一寡部位啦，某一寡部位吼熊熊安尼哇跳起来，可能就出现吼这个梦游的行为、梦游的行为啦。梦游唔是。

足危险的一个病症。但是如果当事人你若行家吼，迄个楼梯口啊，还是讲吼行家吼，这个出外去啊啦，吼，你这个跌的门外吼，这较危险啦，有可能会受伤啦，吼，所以吼，真正爱有缘爱小心细致，差不多一成五到三成的这个囡仔吼，拢这个梦游，特别是四岁到十二岁这个囡仔。因为伊个大脑吼，阿未完全发育好啦，某一寡即个神经系统依然阿个建立滴，所以吼，大家造成吼，即个困眠甲着清醒的阶段吼，伊滴换来换去，切换吼，无较灵敏啦，所以发生着吼，后日困后日醒，咱讲的吼，半困半醒吼，即个情形，所以即等于较大汉淡薄啊吼，大脑完全清醒吼，迄、那个梦游的状况吼。对来消失去啦，啊，先来有这个梦游，也去吸到梦游这个原因，吼、哦，通常就是安怎呢？日时啊，吼，日时活动足济啦，啊，个晚困啦，和咱的身体甲着大脑吼过度的忝啦，啊，困了未安稳啦。不哩讲吼，那讲破病发烧啊，还是讲生活压力大吼，冇可能地输的一个梦游哦。啊，梦游会遗传不？梦游会不会遗传？梦游是 A 哦。哦，是遗传的遗传咯。哦，你当问吼，啊，如果吼咱到老囡仔啦吼，啊，咱爸爸妈妈恁家己呢，是不是吼？曾经有梦游哈？如果那有吼，就表示讲，咱发生的几率比较较悬啦。哦，那讲发现有人吼正伫吼梦游时阵啊，唔好大声个叫呢，唔好大声叫，因为伊的大脑无意识，啊，胸胸清醒呢，会造成夜惊。会着惊，啊，就乱走乱撞，还是讲会跌倒啦。啊，当然看到梦游变喏，比较安全的做法就是讲吼，我去伊耳旁边啊，较细声讲话啦，较细声讲话，啊，轻轻啊吼，啊，甲安尼吼扶起来，吼，安尼带伊转去房间，吼，可以继续搁困啦。啊，那有当时啊吼，会发生这个梦游吼，爱食药啊不？免啦，免食药啊啦吼，只要养成一个规律的困眠的习惯，啊，阿麦讲无眠啦。啊，卖熬夜啦！啊，要困进前，吼、哦，一点钟久的时阵困前啊，卖去看一寡吼刺激的影片啦，和咱大脑放轻松，安尼就当吼、哦、好好啊困，吼、哦，一醒到天光啦，吼、哦。如果那常常在梦游人吼、哦，都要特别注意吼、哦，伊迄个环境的安全啦。哦，如果咱老囡仔吼，常常你要看暗时困困起来乱乱说梦游吼，啊，咱若讲有咧楼尾顶个什么会啦，吼，啊，注意环境的安全啦。注意环境的安全，啊，上盖好啦，门窗啥哈，啊，给锁起来，吼，啊，像讲住在边头一块尖的物件啦，容易弄坏物件啦，吼，啊，这一万爱啊，修个好势，如果那在梦游状况吼，真尖吼，还是讲行为变更哈，足复杂，而且危险的时阵，就来赶紧去病院做一个评估，是不是需要进一步检查，还是讲做一个治疗啦，吼，提供咱病人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吼，这个梦游症啦。

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买咱的产品有打折咯。哦，即保健品啦、啊，还是讲咱这款珍珠面霜啊，那满有3600块，直接打8折，价钱直接收给你。哦，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咱平常老咧做保养，即保健品，像讲诺丽酵素胶囊，哦，啊个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啊个有舒钙。啊，大豆卵磷脂啦，啊，咱这款 B 群超绝 B 群复方定，哦，这长效型的，一缸几条，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哦，哦，咱嘛益生菌嘛有啊，哦，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啦，出来面对坑食吧，大大小小拢天好食，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是粉的啦。一盒里面得30包，一盒是880块。啊，另外咱冇介绍鱼油，哦，咱这款速力通的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哦，鱼油好啊，里面都有 EPA、DHA， 等等这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哦，这款速力通的鱼油，亚纳豆呢，哦，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咱这款智灵童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并且一个保养啦，哦，安尼当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啊，另外面霜，哦，面洗好了，那抹一个珍珠面霜。哦，有哇！你看买皮肤水哦，啊，那皮肤水呢，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啦，青春美丽。哦，咱这款珍珠面霜，珍珠面霜一罐1800块。哦，咱这产品呢，到到的，到到满有3600块，直接打8折，价钱直接俗合理。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才有啊。要注文吩咐，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接交代吩咐询问，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些感恩的回馈，买咱的产品，吼，买这保健品啦、啊，还是讲咱的珍珠面霜，到到那边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呢，这较实在啦，吼。像讲你那平时啊，咱这保健品都得做保养，吼，趁这个机会哦。哦，像讲葡萄糖胺啦，那讲到咱这款葡萄糖胺，足侪咱的朋友足恶劣的呢。啊，那无你看过去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足吃啦嘞。然后感觉咧，磕磕，一个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啊力，是不是安尼？吼、哦，唔通佫拖，唔通佫扛啊啦。两早做一个保养，吼、哦，出门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咱的时势啊，是讲咱的朋友就是讲咱来佚佗啦、游览啦、出国啦，咱拢嘛对人会着。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内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叶萃取物，也佮往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咱这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啊，迄、那个剂量拢爱有够。哦，所以咱的朋友做恶路，有话讲吼，一罐渐渐都感觉啊，啊，有诶甲第二罐，哦，这个情形拢爱看你啊。唔通阁拖，唔通阁扛啊啦，吼！啊，每只朋友哪只哪有迄个感觉，啊，都有信心啦。吼、哦，咱即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吼、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像咱伫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爱平时伫保养。也有诶吼、哦，有伫爬山，吼、哦，爬山的朋友嘛是爱注意，爱做保养呢。吼、哦，爬山是一个真好诶运动啦，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那侬知影爬山有哪上架、落架，尤其伫落架吼，敢那伫打洞啊啦，敢那足食啦咧吼。所以咱平时一个保养，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吼、哦，即阵若讲产品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吼、哦，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才有啦。吼、哦，啊个其他的产品若有需要，你主文吩咐电话再拿卡23056924 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1: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0: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1: 那谁可以领呢？
0: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1: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0: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4: 不要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这么严重哦？
4: 对啊，
3: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可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5: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处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蔡秋凤的《一步一卡印》，阿哥李文亮的《参政兄》，尤台北。

0: 娘为客厅家里真无意思，也你的目睭遐大的心不看的心。
1: 哈哈哈，他真的啦，啊，真注意。
0: 我白讲你，我白讲你，查某囡仔鬼。

0: 哎，也万家系列，万家系列小动机嘞。
1: 人家啊，你来这哦，变歹势哦。
0: 这无呀，卡手也是皮皮错。
1: 不要紧

0: 两首。
1: 好，咱即摆吼，今日是要来讲什么题目咧？今日是吼，咱来讲一个迄、那个蚕豆啦，嘿，蚕豆吼，伊个好处啦，蚕豆吼，伊个称作迄个罗汉果啦，罗汉豆啦，吼，也是胡豆啦，伊是一种吼，进入营养价值的迄个豆啊类的食材哈。无论是新鲜的烹调啦吼，啊是迄、那个，做，甲做迄个点心吼，酥脆的迄种蚕豆酥啊吼，又酥又脆的迄个点心吼，你若适用来使用吼，拢会当为着身体吼，带来真侪迄个健康的好处啦。好，咱即卖讲伊的六大好处吼，第一个好处吼。

0: 就是增强大脑的记忆啦。伊富含迄个调节大脑含迄个神经组织的迄个钙、锌、锰啊个磷脂吼，啊个富含维的胆石碱，所以伊具有迄个电脑吼啊个提升记忆的一种作用了。好，咱即卖讲第二个好处吼，伊会当帮助修复迄个肌肉，因为伊有丰富的迄个植物性的蛋白质的吼。是素食者，是迄个运动后吼补充营养了吼，促进肌肉成长的好选择了。好，咱即卖讲下第三个好处吼，伊会当维持血压的稳定，因为伊会当提供丰富的迄个钾这个元素了吼，哦，这个元素，啊，会当协助排出体内吼过多的迄个钠，吼。所以也让维持正常的血压，啊个波吼，心血更的健康啦。好，那咱今麦吼，休困一个听歌啦吼。
1: 你好，我打石川小百合诶，是，啊个乔幸福诶，爸爸我时常想你。

0: 这是民本立台一日九六千天，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郭医官，
0: 好，咱等下再来播郭医官哈。今麦先来介绍迄个蚕豆哈，伊的迄个第三个好处啦，第四个好处啦哦。伊的第四个好处就是一旦改善肠道的健康了哈，因为伊富含迄、那个膳食纤维啦吼，尤其是连皮吼，就是蚕豆的壳啦吼。当天吃的时阵吼，伊的膳食纤维吼，那个抗氧化多酚吼，搁较侪，所以一旦吼，有效促进你的肠胃蠕动啦，啊，搁改善你的消化。好，今麦讲第五个好处吼，有防缺铁性的迄个贫血啦，因为伊有丰富的铁质吼，一旦帮助迄个促进体内。红血球的形成了吼，一旦提升氧气吼，诶运输的能力了吼，一旦改善贫血疲劳，好，咱今麦讲第六个好处吼，一旦辅助体重的控制，因为伊是足低脂肪了吼，啊足高的高纤吼，高纤维这种特性了吼，所以容易吼带来一个饱足感，所以真适合吼。跟迄、那个纳入吼，伊个迄个减重期间的迄个饮食的调配吼，跟迄、那个就是你若要减重的时吼，一旦跟纳入了吼，来迄个动作饮食的一部分就对了，一旦辅助体重的控制吼，好，安尼咱今麦吼先休困一个听歌吼。等一下再继续。
1: 蔡琴的庭院深深。

好，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迄个蚕豆吼，一个今麦来介绍禁忌啦，使用蚕豆的禁忌吼。尽管蚕豆吼有真侪好处啦，但是蚕豆症的迄个患者吼，绝对别出来讲。啊无吼，或者有可能吼，第一短期内吼引发迄个急性的溶血反应。严重的时可能会危及到迄个性命，哦，有性命危险的，有迄蚕豆症的绝对袂使食。除此以外哈，中医认为迄个蚕豆哈，性味甘寒呐哈，那本身哈脾胃虚寒的，也是迄个容易体内湿气重的哈，一人哈，过量的使用哈，可能会引起迄个尿塞哈，也是迄个胀气。所以建议哈，每天食用哈，卖超过15粒，哈，小可是卖超过15粒，较袂过量啦。好，安尼今日真哈，伊个好处啦，哈，伊个禁忌啊，哈，拢讲完啦，哈。好，安尼咱今麦哈，所以起来听歌。

即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964。
1: 我现在玩一天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

0: 科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块，
1: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块，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搁较少。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3: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2: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1台12960000，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天气啊，也算是真烧热啦。啊，听众朋友拜六礼拜真能讲哦，拢足热呢。你有听一安呢的话啊，煮一下冬瓜汤，煮一下仙草汤无？哎，一安哦，无煮仙草汤，无煮仙草茶，但是有去买仙草哈、哦，来吃仙草龟甲个嘿啊，好吃哦。哎呀，煮一下。滴水哈，啊，放冰格啊，仙草哦，切头，哎，唔通伤细哦，爱有迄口感，伤细感哦，咱你敢那得啉迄款的，啉水啊，你无意思啊，哎，有一点啊，你 QQ 啊，哈，像果冻一样很好吃啊，啊，冬瓜哈，煮冬瓜啊，你煮排骨哈，啊，系姜啊，冬瓜吼嘛免煮免过，因为在等咧电锅来底。天气就小热，今麦是大暑哦，这个节气啦吼，两礼拜啊。按今仔日吼，气象资料讲，南方的云系哦，刷向北，咱台湾东半部啦、南部地区啊、澎湖、金门咧，拢系短暂阵雨，还是雷雨。三分一按哦，想讲诶，要落雨啊，要落雨，所以敢出门，一直等到四五点啊，那无落雨。气象师的资料讲50%，一半一半啦，看。无落雨，好啦，啊，就出来去运动。下晡啊，四五点啊的时阵去运动，啊嘛无雨啊，只是哦，天顶哦乌云，但是雨无落来啦，吼、哦。啊，今仔日呢，这个看起来吼、哦，南部，吼、哦，南部啊，台，这个东南部吼、哦，就是啊，台东、花莲啊、恒春迄带遐吼，一寡所在雨会较大，吼、哦，落西北雨啦。啊，另外吼，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第十三号啊，未来会变作第十三号的风台叫白海豚啊，即马呢可能吼会变作强烈风台，因为吼伊啊个在海面上啊个在滚，啊顶两天啊，咱唔是讲有一个风台啊，迄、那个风台第十二号的迄个风台吼、啊，对咱无影响啊，走起啊啦，真好啊，但是啊，拜五去暗吼，真正风盖头。哦，嘿，可能是受到外围的影响啊，吼，外围环流的影响啊，风真大啦，风真大哦。哎，昨昏下暗有风，有诶地震啊，听众朋友你敢知啊？昨昏下暗哦，差不多七八点啊的时阵哦，好海能下，但是迄个地震哦，震央吼，地震的中心嘛，讲在新北市遮啦，啊，5.3嘛无算伤浅的哦，哦，对对，嘛唔是讲伤轻的啦哦。啊，这个气象署这边讲吼，哎，注意啊，这两天有可能哦，啊，个有余震哈，啊，咱呢注意啊，但是最近爱注意嘞，第十三号的风台白海豚呐、啊、哈、啊，这个风台呢，伊嘛对咱台湾嘛无讲介有影响诶，伊喺在南海那边，咦，唔是哦，看起来讲唔是在南海哦，伊即马呢，第介远啦，第介远，但是伊迄个方向吼、啊，看起来是按日本。啊、哦，伊安找到台湾啊！看这个卫星云图吼，伊、哦、是在北边呐、按日本、韩国那边遐去的哦，迄角度行的路线吼无同，啊，咱都注意，因为即马阿个是暑假啊，阿个暑假呢，真侪人啊出国啊，日本、韩国啊是首选吼、哦，是第一个有选择的要去的所在，所以你都要大家注意一下啊，日。日本啊，韩国啊，这几天啊，要注意啊。第十三号的风台，伊的路线是按那边过去啊。即马呢，种足小乱哦。啊，气象署嘛，得讲哦，今仔日开始啦吼、哦，这个西北雨比较较激烈。气象署的下早是，今仔日下早9:25发布大雨直播，但是大雨直播哈、啊，是对啊，台东去台下发布的大雨。吼，啊，佮讲吼，最近啊，一安吼，真正咩，即、這个看到吼，几啊只草莓啊，绿色的草莓啊，一安一个细汉的时阵吼，即、這个一安厝的吼，头前啊，头前中，有一片田，啊，人个热天吼，稻啊挂落来吼，啊，迄段是热天暑假哈，一安的弟弟啊，啊，佮同学吼，因拢会去田的去啊掠草莓啊，一跳的啊，真
真古锥啊，一跳甲足古锥，因为呢绿色的，咱看起来较温和，哦，较袂产生假抓哦，嘿，惊人啦，哦，假抓，所以囡仔爱去掠草莓啊，足久无看到啊，哦，啊，也听。即看喺新闻讲吼，有袂少嘅民众吼，伫网络啦表示讲，最近吼，敢若看到足侪只诶草莓啊，草莓有人叫伊蝗虫，有人叫伊蚱蜢吼，叫伊草莓啊，或者是纺织娘啊，啊即草莓啊吼，讲最近啊，因为有看到，伊也冇看到啊，真正有看到诶，看到一两只啦吼，伫楼梯头，啊，佮有伫玻璃顶面看到，但是我依然感觉伊。高水啊，也袂惊，也袂惊啦，哈！啊，这草莓啊，哈，这咱的农业局，哈，新北市农业局讲，哈，这草莓啊，哈，也叫做一期蔗黄，一期蔗黄，今嘛这个时阵是大出来啊，哦，啊，嗯，这个，这个草莓啊呢，伊无毒。吼，阿爸袂当加，吼，这无算讲是吼，这会欺负人类的啦，所以咱嘛卖台赶尽杀绝，哦，卖看到伊都要台喷迄这个驱虫药，吼，要台喷迄什么杀虫剂，唔免啦，伊都生命短短啊，生命短短啊，吼，五月份到十月份啊，是伊这个活泼的高峰期啦，吼，就是伊的。即是生存吼，就是伊个繁殖期呀。啊，伫杂草啦，伫即个田的边啊吼，天气呢较凉啊，伊就会慢慢消失去啊吼。即摆看到伊，感觉古锥呢，头壳顶面吼，讲有三条线，白色的、黑色跟黄色的啊，伊安拢无注意过，但是伊有看到伊个脚是红色的，脚是红色的啊，这草莓啊叫做异奇。蔗黄啊，这袂当加，阿妈袂传播疾病啦，袂传播吼病毒啊，安免恐慌啊。因为呢，人家讲吼，台北市啊，最近吼就是啊，因为有鸟鼠啊啦，所以讲吼，嘿，有一挂所在咧放鸟鼠药啊，啊，佮有诶，诶，这树啊，吼，树啊，讲台北市是多一个所在啊，树啊，互人臭掉，啊，是不是因为啊，这个鸟鼠药啊，输到鸟啊？哦，鸟啊呢，失去啊，哈，啊树啊错掉，鸟啊无所在藏徛啊，藏做收啊，暗个这草莓啊，这侪啊草莓啊是鸟啊，哦，一按一记都是七鸟啊，哦，麻雀的食物啦，啊，所以还有人都安联想啊，不会啦，哦，样三不五时有看到哈，但是看到无济，啊，是因为呢报纸在讲，伊安都跟咱来分享，不一定你即几工有看到，因为人在讲，咱都特别较注意啊，啊，你看到啊，甲伊安同款，古锥哈，你会惊啊，你都在赶走，你袂惊，你都在抓起来，甲伊。对咧，甲伊佚佗，哦，一跳往远，你缀伊跳啊，看谁跳较远啊。

0: 这首歌是吴兆邦甲唐丽所唱的《草莓啊人春风》。
1: 听下种朋友伊安哦，要来做广告啦哦，咱听下种朋友在问伊安爸爸节干有啥物嘢诶回馈活动？诶、欸，今仔日出来呢？今仔日亲，今仔日今仔日开始，今仔日开始哦，买咱的保健的物件哦，啊，佮有买咱的珍珠霜哈、啊，咱哦满3600块就拍八折，满3600块就拍八折啦哦，啊，这个期间吼，干那两礼拜的时间，两礼拜的时间哦，吼。啊，咱的保健的物件，关，咱的这个葡萄糖胺啦、舒钙啦、哈、诺丽加索、哈、益生菌，哦，啊，搁有咱三合一的这个这个物件，三合一啊，咱这是吼，纳豆，啊，搁有三黄加红景天。哦、三合一诶，三品哦，卵磷脂哦，这嘛是啊，这个满3600块拍八折 ，B 群赶快满3600块拍八折，啊，咱一旦到了吼，满3600块都拍八折。你若讲买单一项诶，嘛拢赶快啦。譬如今仔日下早都听种朋友买益生菌哦，买益生菌。880块，啊，即马吼益生菌哦，无三罐2500块啦，都是呢满3600块拍八折，总共哦，那是要咱啊到3600块，都爱买五罐吼，五罐啊只要3520块啦哦，对，五罐啦，啊平均一罐704块，880块加704块，一罐都新180块诶。快要180元呢，啊，买五罐180元，五罐啊，真正新真济啊！只是讲，咱即马就是爱满额3600块破，3600块拍八折啊。譬如讲，咱买咱的珍珠霜，一罐1800块，两罐3600块，两罐3600块，搁拍八折。伊安爱算一条，算小就含班嘞吼。伊安算起，3600块拍八折啊，等于呢2880块。安尼平均一罐是1440块，好、哦，这是伊安算的珍珠霜。买咱的产品哦，就是啊，咱的保健的物件，啊，搁有咱的珍珠霜吼、哦，油无包括，另外一个叶黄素目前是欠货，阿未来，所以呢，嘛无得加，无包括得加，因为呢，阿唔知啊，什么时阵该寄到位啦吼，安尼在咱欠一直欠嘛，歹势，所以吼、哦，咱的叶黄素欠货嘛无得即摆回馈来得吼啊。像迄 B 群啊 ，B 群吼、哦，一罐480块啦，赶快你会当到3600块，赶快嘛是会当拍八折啊。如果咱那是安尼四百八十块拍八折的，四百八十块拍八折的，都384块而已啊。所以呢，拢有啊，拢有回馈啦哈，满。3600块拍八折，油啊，搁有叶黄素，无包括在内，啊，搁咱的脆甲米啊嘛，无包括在内哦。油、叶黄素、脆甲米啊，啊，像像个喉糖都无包括在内，这是啊，咱来做一个啊广告啦，感谢您。

0: 用这点所带来歌曲，拜拜啊时机。
1: 木瓜啊是啊，热天哦，较大出的这个水果啦哈、哦。啊，木瓜呢真好生，真好培养。哦，啊，即卖人诶木瓜吼、哦，即卖啊个有矮化哈，都在吓都可以吼，遐矮矮啊。AI 啊，都会当诶生木瓜啊，都较好办呐吼、哦。这木瓜啊，咱台湾人吼、哦，这敢那是日本时代的时阵呢，诶，伊按之前有看过一个资料吼，就是讲这木瓜以前吼、哦，诶，这个拢无人要食，因为吼食啊了都有一个味吼，无、哦、啥人要食啦啊、哦、啊，诶，这个后来呢，是因为吼、哦，就是讲有经过啊。好好啊来带伊啊，这个栽培啊，吼，好好啊来改良品质啊，品种啊，啊，所以呢，即卖木瓜呢都袂吼，安尼接近都烂，啊嘛较香较甜，所以呢，都较有人要食。啊，木瓜哦是啊，热带的水果吼、哦，在东南亚的国家吼，伊嘛拢有啊，拢有诶木瓜啊，木瓜最好种的嘛，哦，还有木瓜籽啊，哦对。有可能会生出来啊，哦，所以伊安定定看伫咧路边哦，还是人家的门口口哦，都有出一张木瓜啊，真正会生木瓜呢，哎，虽然讲吼、哦，无人的专业的栽培哦，每一粒拢足大粒的啊，吼、哦，啊，佫生甲足白的啊，啊，唔过呢，有生吼、哦，都会当食木瓜啊，都免去市啊买啊，吼、哦，啊，咱啊一般咱食木。瓜吼，咱食木瓜是食迄果实啦，哦。但是讲迄东南亚吼，一寡国家吼，因有食木瓜叶啊呢。木瓜啊，原产地吼是伫美洲啊，热带地区啦，啊，佮传来到亚洲吼。虽然讲吼，即、這个木瓜啊，伊啊需要诶即个环境吼，毋是讲真严格，啊，毋过呢。那是爱吼、哦，有好好栽培啦，伊个会吼、哦、生伊个即个果实个会较济吼、哦，啊个会甜吼，伊也冇食过迄无甜个木瓜啊。啊，咱台湾吼、啊，到当然啊，真济国家吼、哦，将迄木瓜当作是水果吼、哦，啊，算是吼、哦、高经济作物，就是讲啊，就是诶种起来吼、哦，啊要来做生意，要来卖，哦、大多数是安尼专业个啦，啊，家己。哦，但是讲厝诶头前后壁啦，炕底啊吼，啊有所在呢，种一下木瓜吼，啊足好生啊，啊足够生呢，安尼嘛有水果通食。伫台湾木瓜吼、哦，一年四季啊，拢买着啦吼、哦。啊木瓜营养价值真高啊，含有着真侪种诶营养素啊吼、哦，啊即因为伊有维生素 C 啊吼、哦，啊佮有啊即个抗氧化。素哈，抗氧化物质哈，啊，个木瓜加素，木瓜加素会当帮助消化、分解蛋白质、甲糖类，哈，糖类就是咱食的淀粉呐，哦，所以哦，算是哦真健康的水果哦，算是一个健康的水果哦，哈，啊无熟的青的木瓜哈，伊的这个加素，木瓜加素哈，比熟的木瓜加素搁较济，济足济足济。所以吼、哦，那是讲有机会啊，食食青的木瓜嘛，袂歹。青的木瓜甜甜啊，下落煮汤，哦，下落煮汤介好食。那亲像哦，煮较袂烂的冬瓜啊，啊，人迄东南亚的国家吼，因会带青的木瓜来串丝。伊安敢那有听过人讲打马孔呀？啊，带带串丝啊，啊，串和串签嘛，串丝啊，哈，啊来。是啊，叫做凉拌青木瓜丝。这木瓜吼，伊咧要确保着伊个品质啦吼，所以呢，哦，这个种木瓜的人哦，爱呀去带蔬果哦，但系较歹的啦，还是较济诶，迄个细粒的吼，细粒的果实吼，带蛮远掉，迄叫做蔬果啊。啊，不过木瓜呢，伊个木瓜树吼，啊，伊无讲介。介栽介大枝啊，所以风台一来啊，一扫过吼，规片拢倒去哦。迄时阵啊，木瓜就足贵啊，足贵啊啊！啊，那无风台呢？这木瓜哈、啊，都价钱都较平民化哈、哦。有一阵啊，木瓜真正足贵的啊，即马有较俗啊啦。木瓜吼、哦，真正 那是呀、啊，好食诶吼，真正吼袂臭青诶，啊，啊，迄、那个青木瓜，啊，青木瓜就是青诶木瓜啊，青诶木瓜吼、啊，这会当煮菜，看是要煮汤啊，还是要红烧啦，吼、啊，青草凉拌拢就好食诶，吼、啊，这个青木瓜吼，诶、啊，料理咱家己咪样做呢，这东南亚诶，这这个民众吼。啊住在东南亚的民众，还是按东南亚来咱家的这个民众呢？因拢会做一个凉拌青木瓜丝，就是青的木瓜，台湾皮吼，台下掉啊台台串做这幼幼的串签吼，啊串签嘛哦啊这青的食青的食凉拌的吼、哦，那个青的木瓜吼台串签啊，还有小番茄、高山茶、柠檬吼、哦、辣椒。姜哈啊，然后加大迄个橄榄油、糖、盐啊、豆油淋一点嘛哈，安尼酸酸甜甜哈，爱加系糖啊，酸酸甜甜啦哈，啊系柠檬哈，安尼酸酸甜甜啊，有诶，搁系哦，迄个鱼露哈都无同款啊，刷了啊，你搁台第一款诶土豆哈，迄、油诶土豆，甜甜诶土豆来拌一下。非常好吃，非常好吃啊！凉拌青木瓜丝啊，爱会记吼，爱下这个柠檬啊，哈，啊，搁有糖啊，恁这个因一般吼，即马是讲加上咱台湾的这个口味啊，下高山茶，无一般伊安是无看到高山茶啊，不要紧，安那食哦，你喜欢就好，迄口味口感。咸正你家己去调啦哈，啊，迄木瓜香啊，讲会当吃啦。啊，这咱台湾是较无食吼，啊，但是呢，讲哦，这当然啊吼，诶，国家吼，因有台木瓜香啊，吼，摕来煮呢，吼煮，啊，要安那料理迄个木瓜香啊，就是讲你木瓜香啊吼，爱先来杀了后，迄苦苦的味道会走去啊，都袂苦苦啊啦吼，啊，再来吼拌吼，这个辣椒。哦，讲安尼就好食，这是啊，当然阿国家的人，当然阿国家的人，足侪人哦，因咧食物件拢是拌辣椒，亲像迄青木瓜吼、哦，啊是诶，这个青的山呀啊，青的白辣吼，拢、哦、去混啊辣椒粉，咱是唔敢安尼食啦吼、哦，啊你这个木瓜嘛，对，木瓜的叶啊，吼、哦、木瓜的叶啊，讲吼、哦，除了吼安尼啊撒晒啦。混辣椒以外哦，哦，啊，这个木瓜叶啊，吼，撒晒了，啊，搁会当下来炒，吼，啊，会当撒晒，会当做沙拉啦，吼，会当煮汤啦，吼，啊，是讲呢，撒晒了后来天贵哦，来包哦，包食物，就敢那咱迄高丽菜撒晒来包菜啊，啊，看你敢食无？你家己去试看卖啊，哦，嗯，这个青的木瓜吼，有苦苦胖胖。啊，苦苦呢，食食讲会回甘啊，就敢那吼，迄苦瓜同款呢，食食会嘴会甘甘。你试看嘛，总讲你那是啊，厝内都有木瓜，有种木瓜啊，你会当试看这个青的木瓜来煮汤啊，啊熟的木瓜哈、啊、做水果哈，啊青的木瓜嘛会当做凉拌，啊木瓜香啊，会来炒菜，但是建议是杀一下了，较袂食苦。
0: 天涯。

咱来讲吼，一名啊，四十二岁起考的医生哦，啊，伊呢，那是啊个少年呢，才四十二岁哦，啊，但是有一天吼，伊都咧困的都无醒起来啊，都无个醒起来啊呢，哦，啊，这个医生的太太伊讲哦，因这个医生的先生啊，就是哦，医生太太讲因先生啊，哦，生活习惯较好，唯一的缺点就是对家己要求较高呢，佮加上吼，哎。真袂晓安尼放轻松啦，啊大脑明明都需要休困的，但是伊一直在想工作的代志哦，困眠品质真差哦，哎，这个困眠品质真差的情形吼，常常互伊困一两点钟久就醒起来啊。吼、哦，一天困一两点钟久，佫困袂起来啦。哦，因为呢，这个大脑拢无在休困啊，啊都。四十二岁在困梦啊，在困梦当中都。回去了就回去了啦、哦啊、这心脏科的医生说、哦、我们的心脏的疾病、哦、确实有可能、啊、造成、哦、猝死、哦、就是呢突然间就死去、哦、猝死就是这样啦、哦、暴毙突然间就死去、啊、心脏的疾病、啊、譬如说、啊、心肌梗塞、哦、还是先天性的心脏疾病、哦啊、还有呢主动脉剥离主动脉狭窄、哦、这都有可能和原本、哦、都好好的一个人突然间就回去了、哦啊、这个心肌梗塞、哦、造成的猝死的案例比较多、啊啊、另外年龄啦、哦、吃荤啦三高、哦、这都是心血管疾病、这个里面、哦、较危险的元素、哦啊、咱这几年来吼，这些心脏科的医生啊，因讲有观察到啊，有一寡吼，这个心肌梗塞、心脏血管塌掉的患者呢，年龄拢介轻吼，因咧无迄种传统的危险的这个元素吼，但是因为工作压力足大，长期困眠不足哦，休困无够，啊，输掉哦，心肌梗塞啊，为什么吼？这个困眠无够，工作压力大啊，休困无够啊，心肌梗塞呢？这是哦，就是讲因为啊，长期压力大，造成着哦，心脏血管内底吼，迄、那个这个心脏血管内底哈，就是迄血管啊，血管壁吼，崩啦，血管壁崩啦吼，迄叫做呢，心脏血管内斑块破裂啊，就是心脏血管壁。血管夹崩，啊，即马一崩吼，就形成血夹，啊，即、这个血夹咧流，第一个血管内底流动，啊，就吼，打迄个血管吼，哦，来突然间来塌掉诶，啊，塌掉诶哦，就心肌梗塞，哦，就无命啊，就倒去啊啦，哦，啊，真侪人以为讲吼，心脏血管诶疾病也是中老年人诶问题啦，吼、哦，啊，但是呢，这个中老年人哦，心脏血管疾病啊，本来咱都有这种的共识啊，所以讲会较注意啊。啊，真的少年人啊，较未去想到这部分啊，哈、哦。啊，所以呢，这都是哦，第一啊，工作压力较大，哦，长期困眠不足，休困无够，啊嘛无意识到哦，心脏血管的这个问题，无意识到有可能哦，会。更会帮哦啊，所以讲吼，这压力大诶，在啊，等咧拍拼诶，30岁到40岁、50岁，这族群呢，哎，那是讲咱平常时咱都是工作压力足大诶啦，啊，长期困眠不足啦吼，休困无够啦，哎，建议吼，你定爱改变吼，你诶生活形态吼，爱舒压，因为你压力吼会伤害。

心血管。啊，有的人吼、哦，是呢，这个要困之前啊，啉酒吼、哦，这嘛唔好呢，心这唔好啦。心脏血管的医生讲吼，你这个要困之前啊，啉酒啊，酒精哦、啊、会增加血压，影响到心跳啊、哦，容易啊引起啊心律不整。啊，心跳无正确、无正常，心跳无规律、无正常，所以呢，嘛真正无建议啊！吼、哦，就是呢，要困之前哦，啉酒吼，啊，佮有咧压力大的人哦，想要吼，互家己呢，会当放轻松，会当困啊，啉酒，这不对的，不好啦！哦，啊，这个咱吼、哦，这个一寡吼、哦。这个心脏吼、哦，心脏原因啊，在来猝死啊，是咧困的当中啊，这主要是因为吼、哦，咱在困的时阵啊，吼、哦、有可能啊，有可能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啊嘛有可能咧交感神经活动哦，这个影响到心脏啊、哦，所以呢半暝啊吼，困啊困啊都无醒起来哈、哦，啊嘛有人讲安尼吼，哎嘛真好啦，但是呢这现在少年。42岁啊，医生诶，42岁医生啊，啊，佮有家庭啊，有某有囝爱顾啊，啊，佮有爸爸妈妈伫咧啊，哦，所以呢，安尼哦，嘛真正互人唔甘，吼、哦，唔甘啦，哦，而且咱一生啊，无长啊，希望讲咱拢是可以呢，寿终正寝啊，寿终正寝啊，那是啊，这个、话讲哦，咱人生啊，这个真正上尾。全部一段路啊，吼，人生啊，嘛是，即卖平均余命拢80几岁啊，70几岁、80几岁啊，所以哦，会当活较久的啊，啊，健康的活吼，人生诶，该看较侪啊，人生诶，一个快乐诶代志啊，累积较侪啦吼，还较袂吼枉费着来世间诶，即时间。

0: 有圈子。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磨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你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人生这条路，这是张燕青加陈淑萍所合唱的歌。之前因为唱一首歌嘛，就好听，叫做《上海之恋》，这首歌嘛，真好听。

0: 金刚文所唱的歌《爱情有单》，
1: 安排龙千玉唱的歌《空白纸》。

泡面齁、哦、泡米啊一个叫做方便面啦、啊。啊咱齁出来啊传一点啊是会因呢譬如暗下半米啊巴肚就腰的时阵啊泡一个啊煮一个啊迄时啊袂要紧啊暗当定定吃。唔通吼欠，定定咧食迄泡面，泡面大多数油煎过，定定食迄油煎过的面，你家己都知影无健康。泡面咧调味包，伊拢会味素盐的迄包，拢会加下一寡，看个人啊，你家己去斟酌。你要食较咸的，你就下较济；要食较少，你就下较少。啊，你唔通讲讲规包拢台弹落去哦，唔对，吼，人伊也是加。传一寡互咱用诶泡面吼、哦，伤过油啦，啊个泡面呢无啥物营养，所以讲呢，你若要食泡面，上好是用煮诶，吼先来杀一摆，再来泡，还是讲再来煮，啊你下一粒蛋、青菜，啊那是讲冰箱都有切好诶肉片，你嘛得下落。安尼较营养，你就打泡面来当作是面条，安尼来用调味包、味素盐迄包，唔通下伤济哦，唔通规包拢下落去哦。你若规包拢下落去，啊，你真正食重咸泡面是咧无方便的时阵哦，再来食。

0: 安排这首歌曲是安英红所唱的歌《七里香》，七里香。
1: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的。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佮有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五罐2900块。五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个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听众朋友，那是讲你起码阿哥在烦恼，阿哥在担心，错跟他有的味。

天然的味，你阿哥在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卖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让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煮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这款呢，意大利原装进口的吧，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在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诶帮助啦。咱即款呢，奥利塔诶管温专用诶葵花油，不止讲，互咱伫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诶哦。咱即款诶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诶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诶单元不饱和脂肪啊，诶，遮尔尼啊悬啊，而且即款诶葵花油。内底还佫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袂变质，厨房嘛袂有油烟，厨房袂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元，1980元，8罐。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这个电话可以询问可以订哦，感谢你。跟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舒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来安排歌曲，宣布文黑唱的《文黑流浪记》。

天气啊，正烧热，胃口较歹啦，想要食一个较凉，营养师吼又推荐几项，食了会凉诶，啊个好食，啊个会饱，热天诶好食诶甜汤，即几项甜汤你会当参考看卖，家己做嘛足简单诶。第一个就是豆花，豆花就是豆奶加豆花粉来冲，放卖叮当伊就会凝固。大多数诶豆花粉是石膏啦，吼、哦，是食用石膏会食诶，啊那无就是盐卤盐水做诶。豆花上简单，每人去做好的嘛，会因呢。啊，伊豆花内底来加红豆啊啦、绿豆啊啦、芋啊啦，你爱食的啥物物件拢好。你若食饭食袂落，你就食些豆花。啊，唔过食豆花了后，饭都要减少哦。第二个就是吼、哦，柠檬爱玉、柠檬加蚵油，你会当去买蚵油的籽，家己来洗蚵油。伊安吼有一摆去佚佗，诶，游览公带咱去看台湾。白地种的蚵油哦，种几大片呢？嘛是无俗个，一包干50块，提顿来洗。即马伫干妈店、伫量饭店啊，拢有卖哦。台湾家己种的，一包50块，袂讲真贵，会当洗一鼎出来。蚵油你着掺柠檬汁落去，还是掺百香果？热天嘛，百香果酸酸甜甜，介好食。会当补充维生素 C， 还有膳食纤维。第三个就是水果西米露，西米露你去干妈店去买，一粒一粒细细粒啊，那米的迄种的西米露啊，煮好食啊，啊你甲豆水果切切的来放入去，加一寡牛奶，加豆奶买，因为水果西米露有蛋白质，有水果维生素 C， 有矿物质个维生素，啊西米露是淀粉啦。第五个甜汤啊，煮一粒银耳甜汤。银耳就是白蒙尼，白蒙尼含有多糖体、水溶性膳食纤维、矿物质哦，这会当帮助咱的胃肠的运动，强化免疫力哦。白蒙尼还会润气哦，生脆软，会当提供身躯的水分保留掉的啦。白蒙尼你搁加一个啊，红枣枸杞倒进来煮，搁较好。第五个叫做绿豆薏仁汤，绿豆加薏仁下来煮啦，这会当毒食。饭吃袂落啊，无胃口啊！你就煮一点啊，绿豆、薏仁、绿豆甲薏仁斗阵煮，饭吃袂落哦。啊，你唔通绿豆、薏仁食在，饭阁继续食，安尼伤济啊，淀粉太高了啦。那是吃袂落啊，咱会当食这。啊，那是啊，真脆搭，你会当煮一下酸梅汤，酸梅汤吼、哦，内底唔是干嘛唔嘛啦，内底啊个有山楂，啊个有洛神花，这会当清热解暑。有当时热天真脆搭，较受型诶。煮一下酸梅汤，酸梅汤你也可以去汉药房去贴，还是量饭店啊，便利商店啊，有人做整包的配方，一包一包买回来，来煮，里面有说明书，真方便。

0: 杨靖甲蔡小虎合唱的歌《幸福幸福》，
1: 伊安来做广告。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鼻，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款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今天会当主播更新，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

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桑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桑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安徽、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桑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诶，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桑黄，不用，咱就是纳豆、桑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5，感谢你。台中比如咱的八八节，8月8号八八节回馈吼，即马开始哦，即马已经开始啊，买咱的产品哦，咱的保健的物件，啊，搁有咱的外面的珍珠霜，到到的满3600块，满3600块，咱都怕八折啊，都是个中介怕八折啦。咱只要付吼八折的这个费用就好啊，即马是打八折啊。但是咱的油、粗甘油、甲葵花油无包括，啊，搁有啊叶黄素嘛无包括，因为叶黄素即马欠货哦，所以呢无包括得再来啦哈。啊，搁有咱脆甲米啊，哈，咱的脆甲米啊，参照咱的水梨膏啊、芝麻合枣膏啊，哦，啊，咱的喉糖啊。元气糖，这嘛无包括的哦，3600块怕八折，这项目内底啦。啊，咱所介绍的产品呢，有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块啊。软喉糖，一包130块哦。啊，咱呢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舒钙呢980块，大豆软磷脂980块。啊，这个 B 群呢，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880块，因为啊，即马在做这个八折回馈，所以吼、哦，益生菌啊，都无3盒2500块，没有哦，没有3盒2500块，到底用3600块怕八折。啊，搁有咱呢哦，这个三合一的胶囊啊。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罐1500块。啊，咱的珍珠霜外面呢，一罐1800块。咱所介绍的这些保健的物件啊，咱拢合起来会当啊，满3600块怕八折啊。啊，咱呢油、水饺米啊。一个吧，叶黄素无包括得来的啊。比如讲，咱益生菌啊，买5罐，买5罐哈、哦，平均一罐加700.4块，700.4块哈、哦，啊，原价是880块啦哈、哦，啊，700.4块就省100几块啊，啊，5罐。新国较济啊，咱那登记有在吃，长期有在吃诶。即马呢啊，到顶台买起来啦，啊，到顶买起来哦，安尼算较会好啦。啊，咱这物件哦，拢诶，即个保存期限哦，拢介长。23072855，23072855，一安诶服务电话，23072855，感谢你。

张荣荣的歌声，你敢有真心爱过？听众朋友，伊安来做一个广告哦，就讲咱那是食素食的朋友，还是讲哦，咱都工作的时间真长啦，真容易疲劳啦，咱要找一个营养的补充，伊安是建议啊，维生素 B 群你会当补充一下。维生素 B 群伊主要的功效啊，就是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将咱的营养素转化作咱身躯所需要的营养。啊，那是讲咱食物件就食较少啊，像 B 群，你都来补充一下 B 群。B 群会当帮助维持能量的正常代谢，啊，佮会当维持皮肤、心脏、神经系统正常功能，啊嘛会当帮助消化系统的健康，另外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帮助吼脂肪甲肝糖合成，对咱的身躯的脂肪、胆固醇的合成，甲氨基酸的代谢拢有帮助。伊安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有16种的营养素 ，B 群内底8大成分一定有诶，另外还佫增加着8种的维生素矿物质。一罐30粒装，吃一个月，一天一粒，一天一粒就好哦。一罐只要480元，一罐480元。咱这个 B 群，同款是健身公司的产品，跟咱的葡萄糖胺、舒钙、叶黄素、益生菌，拢同公司，同品牌。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一安联络。爸爸节，爸爸节的回馈，买咱的产品啊，包括咱的保健的食品，啊，搁有咱的这个金属松，外面的金属松啊，只要满3600元，咱就现打8折，3600元打8折的价钱哦，即马就是8折回馈。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咱的活动呢到8月12号。8月

12号结束，跟他短短两礼拜的时间，两礼拜的时间，叶黄素即马欠费，所以呢，即摆哦，咱的回馈都无算叶黄素的内底。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2点真久哦。在民本地台办公室前夕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嘛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2855，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9600赫。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那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我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她不能做，一定要做。

0: 中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

0: 进甲成长。
1: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9674。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那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那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吼，赶紧给她提起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我们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幸せだな。僕は君といる時が一番幸せなんだ。僕は死ぬまで君を離さないぞ。いいだろう。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
1: 瓜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孟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又过一个礼拜开始，
1: 嗯，
0: 哎，即卖几底啊呢？
1: 对啊，
0: 啊本来是热啦呢，但是即卖是大热哦。
1: 哦，
0: 哦，
1: 哎，
0: 日本那个所在是热啊四十几度呢。
1: 嗯，
0: 啊，有的所在是啦，
1: 人个外国中热浪，
0: 啊，有的山洪爆发，
1: 嗯，
0: 啊，有的路边角，
1: 哎，
0: 哎，
1: 无正常，
0: 无正常哩。
1: 哎，啊，周围的所在温度无同啊。
0: 哦，对了，
1: 嘿啦，
0: 所以住伫咧台湾福气，
1: 嗯，
0: 哦，
1: 哎，
0: 福气够唔知啦，有一挂人个点么乱笑怕哭安尼啦，
1: 够哪知就退步啊啦。
0: 啊，那要点么台湾，佮要乱笑怕哭啊，无你规日搬搬鬼啊。
1: 感觉台湾无好就煞规移民啦。
0: 你看遐有遐那个乱笑怕哭的吼。因为股票安尼趁价呢，本身阁有钱呢，爱就直接要阁乱哩哩，哦，嘿，在里面啊做总统嘛，突然就咪就用迄、那个，恁的钱哦拢摊在阳光上，嘿，钱拢摕出来，看偌济拢变好笑，
1: 等你做总统个，
0: 系啊，系
1: 啊，
0: 迄大家拢做有钱的呢。啊，讲咧乱啦，有诶无诶，足可恶，可恶啊！
1: 嗯，
0: 可恶到极点啦、啊！哦，来，偷偷摸摸，
1: 偷偷摸摸，
0: 高渣瓜，嘿，
1: 偷偷摸摸，
0: 嘿啦，
1: 啊，好，即个偷偷摸摸，
0: 高渣拢嘛，偷偷摸摸，嘿啦。

0: 这边的好滴耶吼，
1: 嗯，
0: 这喙齿拢落掉了啦，
1: 哦，
0: 嘿啦，落掉了，
1: 嗯，
0: 啊这我较早拢真清哦，
1: 嗯，
0: 嘿啊，过来，
1: 这我都唔捌啦，
0: 过来这个退休啊啦，
1: 嗯，
0: 费玉清呐，我在你左右了，他从什么？
1: 嗯，
0: 从相逢了，
1: 哦，讲了
0: 哦，哦，这两句拢未歹听啦，好来。

诶，原版诶啦，毋是迄个 AI 啦，那 AI 都未听啦，即马个即个迄个重相逢。

0: 这条都重相逢了。
1: 嗯，
0: 啊，这老歌星哦，有的即马最近都了了啦，啊，有人腰酸背痛啦，啊，就想啊，健保卡摕来哦，嗯，来住一个社就好啊。
1: 嗯，
0: 千万唔能即款想法，哦，咱都要治本呢，唔能治标。这个骨头吼、哦，你若无好，中间你来吃红青的羊筋骨。都无唔丢啦，好好啊个食，哦，啊食好即个呢，安尼骨头安尼轻松起来，
1: 嗯，
0: 啊人会感觉讲啊真爽安尼，个舒筋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啊个安尼救筋救卡筋，咱筋要互你灵，啊骨要互你定，哦，唱歌唔只会顺时，啊无一寡老歌星呢，哪唱哇？真亏都接袂着后亏啊！啊，唱啊，个救筋啊呢，哦，
1: 嗯，
0: 啊，人都唔知变喏，食红青的羊筋骨，较紧啊买顿来食。
2: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羊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疗真有效哦。红青的羊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啊吼，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这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这些风湿痹痛，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

0: 因为用筋骨伫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胃痛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胃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用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骨头呢都无舒适哦。
1: 嗯，
0: 你著食这罐就对啊啦。这老白老李哦，不是最近才的新广告。
1: 嗯，哦，老白煮啊。
0: 这样呢，筋要互你练，啊，骨头要互你定。哦，骨头哪用哦？行东往西。你拢唔免烦恼，
1: 对，每一个人的这骨头哦，拢会退化，
0: 哎，
1: 啊，就是讲咱上基本的，爱家己这个顾好伊，这卖退化很紧啦，因为每一个人拢会退化，不管你是骨头啦、目睭啦，哦啊，是咧这个头壳啦、目都有啊，拢同款，哦，你零件用久啊，拢会歹去啊，啊，你就是爱甲。保养，吼、哦、啊！咱若讲到伫咧酸伫咧疼吼，啊，你要加食者，嘿啊，爱较骨力食安尼啦。产品吼、哦，那下用买回来吼，你都要认真食。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就搁定来。啊，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所以讲，咱的这产品吼、哦，这拢老牌子啊。每一批货呐，要出厂的阵，拢都要搁去的。送去有关单位检验合格安尼，
0: 对啊，
1: 系啊，所以讲哦，食咱的产品，做你安心放心来个食，
0: 足安全的，
1: 嗯，
0: 哦，
1: 对，
0: 骨头的问题，厝边头尾到介绍，红青的养筋骨，找到江小姐甲主文，
1: 嗯，
0: 2999-8692，即卖你若买半打吼。哦，个油台足多，
1: 对，
0: 哦，即阵啊，尔啦吼，
1: 嗯，
0: 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往事难追忆。

0: 说声对不起哦。今嘛食着迄个垃圾油，迄、那个毒油的人真多。迄什么沙拉油吼，
1: 食东食西啊，
0: 食啊多啊，你个好没？但是这当做的吼，今嘛算摕三千万出来，
1: 关出来。
0: 啊，完了入去内底咧抽钱啦。阿桑，这是真严重的这个代志啊！
1: 当然，
0: 你看做这毒，
1: 大家拢嚼掉啊，
0: 大家拢嚼掉啊，
1: 只会走未去啊！
0: 咱今嘛要去吃啥哦？啊，拢嘛感觉奇怪怪，但是今嘛可能完了有。

0: 今嘛，你买买嘛，买袂掉啊啦。
1: 哦，掉了。
0: 拢已经下架啦。
1: 下架。
0: 啊，今啊就是咧处理讲，看后续要安那来赔这赔偿啊。
1: 你若有，你就提甲退啦。
0: 嘿。
1: 哦。
0: 嘿。
1: 哎嘞，哎嘞。
0: 哎，有发票。
1: 人要创3000万出来咧，你用退啊？你哪会咧？迄、那个什么，迄、那个发票会使啊？
0: 嗯。
1: 哦。
0: 唔是，伊个3000万唔是用退，伊是捐出来。
1: 关出来啊！
0: 哎，关出来，要研究这个毒药啊！
1: 哎，
0: 哎呀，
1: 啊嘛嘛是都爱，啊啊退啊！
0: 啊红退，那是正常的啊！啊你钱已经讲收起啊！
1: 对啊！
0: 哎呀、啊，人爱退啊！
1: 啊，你真系咧，嗯，那毒药呢？泰山沙拉油呢？
0: 嗯，
1: 福寿福报呢？那中年呢？
0: 嗯，
1: 你靠呀！这是。
0: 伤寒嘛，这伤寒嘛，
1: 伤寒嘛，
0: 嗯，
1: 哦，所以你若去食落去垃圾油中间哦，哇，看破咱节目中哦，红星的黄泥解毒丸哦，
0: 都爱食啦，
1: 将这垃圾哦，
0: 嗯、
1: 大肠、小肠、腹肚内物件，拢甲清清出来，用这罐就对啊啦，红星的黄泥解毒丸。
2: 来，我讲句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用去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食，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也大。内边的闭结，内外痔疮，你进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为你这个垃圾油哦，毒油哦，
0: 嗯，
1: 大家拢吃有丢了。
0: 对啊，啊你一天干唔拢吃东吃西，
1: 对啊，
0: 吃到什么有毒的你嘛唔知。
1: 这大家拢吃有丢。
0: 哎，
1: 啊咱红青五年解毒丸哦，紧买等于紧清清出来，我无甲你骗，无你这。这垃圾物件，你掉在体内这中间哦。
0: 嗯。
1: 那当时要甲你生东西在，你就搁唔知咧。
0: 对。
1: 啊，这个清肝，搁兼解毒。哦，这款红青五年解毒丸，这个火气呐，早晚五脏六腑去哦。
0: 变成病菌。
1: 哇，真麻烦。
0: 啊，这个病菌哦，无发作都是病菌，啊那发作起来都唔知啥物物件。
1: 对啊。
0: 系啊。
1: 哦，啊，放了忘记记啊。啊，搁甲你闭结放袂出来啦，哦，
0: 嗯，
1: 啊，而且这个大肠小肠内底啊，垃圾哦，一定要甲清清出来，你无甲清清出来中间哦，伊点啊甲你生东生西，哦，红参五年解毒丸买转来食，然后迄个条啊生啊规面迄款尔，你买红参五年解毒丸好食，哦，伊个条啊那个无半丝啊面皮。嘛，会加较水啊呢！红青五年解毒丸，啊，这一罐1200元尔。你若买半打，当然够犹太。
0: 对
1: 哦。哦，找罗刚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1: 寻梦园。

0: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嘞，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日常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个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袂冷袂涩，啊，视物袂清，目睭干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即个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即个改善，有即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即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即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肺。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嘿，这个目睭安尼模糊、酸涩、上疼、乌呀乌呀这啊，这是较简单啦。今日你讲安尼，目睭安尼涩涩吼，我捏捏捏捏，捏下迄个毛啊，都叫无去，无去就无法度啊。
2: 佫叫歹去、哦。
1: 啊，即摆人拢有去咧手术这个目睭，但是倒转来，你感官都爱甲
2: 保养。
1: 这个肝肾保益咱的这个气肺，哦，滋阴明目，甲你保眼，当然嘛，嘛是都要搁保养啦。无你讲，到后尾咧中间又搁夹起，爱搁手术一摆。
2: 嗯。
1: 所以你若手术了了的人，咱这红星的大光明，甲食好条。
2: 爱骨来食。
1: 嘿。
2: 嗯。
1: 哦，你目睭安尼吼，水当当，哦，会记讲你即卖若买半打吼、哦，你的油菜足多。哦，也叫红星的大光明呢。你若要买，拢找到江小姐。哦，啊，你若买半打，伊拢会给你邮台做好的。
2: 嗯。
1: 2999-8692。
2: 2999-8692，找咱罗江小姐登记注文。

0: 王室主人回位哦。
1: 嗯。
0: 即马个第十二条吼，即地话真好听，有我就有你。
1: 哦。
0: 嘿。
1: 嗯。

0: 哦，足好。
1: 即阵啊，感冒的人真济哦。
0: 哦，你扫扫未好啦。
1: 嗯。
0: 啊，就医生就惊治扫啊，吐水塞惊掠漏啊。啊，你若有扫症，玻璃面扫散，你甲买一罐倒去，再一罐1600块，物件唔通嫌贵，好用就是无贵。
1: 对。
0: 哦，赶紧甲细胞顾好。哦，较袂出一寡毛病走出来安尼。
1: 厝内底闹个爱食冰啦、凉个啦、冷个啦。
0: 食薰啦。
1: 啊，食薰的朋友啦。
0: 啊，炒菜啦。
1: 嘿。
0: 拢速速入去这细胞个啦。
1: 嗯。
0: 哦，玻璃面扫散，紧买顿来食。这一罐1600。哦，啊，物件唔通嫌贵，好用就是无贵。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来，邓丽君的歌，你怎么说？

0: 我的爱情还给我，
1: 还给我啦，
0: 还给我。
1: 哎呀，那音不同就差足多了。
0: 我都付出了，还要叫人行。
1: 嗯，哎呀，这不妥就对了。
0: 甜蜜蜜的。
1: 嗯。

0: 小城故事，
1: 嗯，
0: 这种才好听吼。
1: 嗯，
0: 啊，咱的迄个一只有青春胶囊吼，
1: 广告
0: 原料是法国的哦。哦，迄闽南呢，洗清气哦，一只有青春胶囊甲抹落去，甲放甲阿妈骨那呢，哦，
1: 嗯，
0: 啊，那迄头家娘、小姐太太，要阁进一步搁较水呢，咱才有珍珠霜，啊，即马做较大罐。
1: 对，
0: 哦，
1: 三十亩诶，
0: 啊，这个珍珠霜，搁甲放落这中间哦，你经过一段时间哦，迄一寡咧有诶无诶哦，拢无了了。
1: 伊会淡化咱诶黑色素。
0: 哦，迄一面咧水当当。
1: 所以你 EGF 青春胶囊哦，搭配咱诶这個珍珠霜落去
0: 无？
1: 哇，迄、哦、一段时间你会感觉讲有外面啊加真清幽
0: 啊。你若买半打哇？啊，够算个还好，看红菜要送给你，还是你要送给朋友？
1: 嗯，
0: 送这组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啊，你那买半打同款毛犹太啊？
0: 对啊，
1: 哦，一罐四十粒，千八块哈，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有这么产品哦，买半打哦，拢犹太啦。
1: 对，
0: 哦，
1: 嗯，
0: 犹太个，好你有看啊呢？
1: 哎，
0: 哦。啊，当小蛋就过来了。台湾时间一点过四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布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布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即马都七点十几分啊。
1: 嗯。
0: 即马刷到，互恁点歌。
1: 对。
0: 要听歌的人，你卡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
0: 嘿，安尼就可以啊。
1: 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就好起床啦吼。我迄边开关有起无？我煞袂记。
0: 我看
1: 门啊。你去甲按一下吼。
0: 我按一
1: 下。啊，我这边我那个起。
0: 有起
1: 着啊。哦，有啊。
0: 嘿。
1: 哦，我起甲袂记。嘿。哎呀，真无头神。嘿，安尼。
0: 放下歌，恁听落会爽啊会啊。
1: 放一个轻松，我怎啊袂记哩？
0: 哎，啊，对啊，我恁点歌啦。
1: 哈。
0: 对
1: 了，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哦，好起床啊！
0: 对了，
1: 2999-8693，对，2999-8693，来，你好。

0: 今天忘记去了。
1: 哎、
2: 欸、
0: 王太太，
2: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0: 嘛是第一炮的呀、
2: 啊。第一炮的、啊。
0: 嗯。
2: 人生可比爱水哦。
0: 对啊。
2: 哦，好。
1: 第一炮的
2: 哦。人生可比爱水
0: 啊！我拢第一炮的。
2: 好。
1: 第一炮的啦。
2: OK。
0: 三文啊。
2: 好。
1: 每礼拜拢
2: 第一炮。来，你好。
3: 哎、欸，忘记啊。
2: 嘿、欸。
3: 大家好。
2: 哎、欸，秀珠。
3: 我秀珠啊。
2: 嘿、欸欸。
3: 我要问你讲天。红星大光明
2: 诶，诶、欸，广告
1: 啊，
3: 都无讲。
1: 讲啥？
2: 大光明有啊。
3: 啊，一罐偌济？
2: 两千啊。
1: 两千啊。
3: 好安尼哦，啊，按照上我知影清淡，我有罐你食啦。啊，我即摆是讲要罐一罐大光明，一罐面少上，甲面甲迄个陆刚小姐讲遐。
1: 哦，
2: 对对对对，
1: 你拢找陆刚小姐就好。
3: 点卡伊哦，伊才接袂到。
1: 即摆卡伊就听。
2: 嘿、欸，对。
3: 即摆卡完了接袂到。
1: 对对对，
3: 好安尼哦，啊，就。目睭会涩涩安尼啊，
2: 然后会打会涩，老吧油这拢会使
1: 食。食上好。
3: 哦，安尼啊，
1: 啊，
3: 大家拢听你的节目嘞。
1: 哦，对啦。
3: 刚刚刷叫困未，我困未起呢。
1: 哦，
3: 算
1: 唔知。我
3: 听你的节目嘞。
1: 哦，恁困了了，阮就来只烤肉便当。
3: 我一困，啊，恁两个较高呢。
2: 嗯，
1: 好啦。
2: 广告完毕。
3: 我就欢喜的。
1: 嗯，
2: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诶，我听，因为来回忆，那唔是回忆，我有啥？我想有啥不要讲。嗯，我就来去做，去做。
2: 古白箱流浪里哦。
3: 不是啊，不是另外一个，我来关键两点，你唱一个。
2: 关，诶，林青可比较醉
3: 啊。哎，对啊，对啊。
2: 哦哦哦。
3: 你来丢丢啦，哎。
1: 丢了。
2: 好。
1: 这王太太嘛要听。
3: 啊，正卡有滴啊。
2: 嘿，正加卡有听，有在听电话。
3: 在公明迄一家食几粒。
2: 诶、欸，哦哦，即你即马阁讲到诶，你问到江小姐，因为我即马无广告时间，
1: 即马阁问
2: 到一个
1: 广告时间，
2: 哎呀，
1: 哦，
2: 好，
1: 好，
2: 来，你好，
4: 王姐你好，
2: 嘿，
4: 我见中好，
1: 好，
4: 点一条，相思啊相思，
1: 相思啊相思，
4: 嘿，
1: 在想唱诶，
4: 陈小云，
2: 陈小云呐，
4: 嘿，
2: 相思啊相思，
1: 相思啊相思吼。
2: 上集啊上集。
1: 好
2: 好嘿梁先生好。
1: OK,
2: 等下我来吹。
4: 好。
2: OK。来你好。
5: 你好。
2: 嘿。
5: 我点一首追婚车站。
1: 追婚车站。
2: 好。
5: 太太。
2: 英和呀。
5: 嘿康太太。
2: 康太太。
1: 哦、好。
5: 谢谢哦。
2: 好。
1: 追婚车站
2: 嘛。OK, 好。
1: 嘿好。今个礼拜。嘿。
2: 无。
1: 呵呵呵呵
2: 呵呵呵呵
1: 呵
2: 呵呵
1: 呵呵呵
2: 呵
1: 呵呵呵呵
2: 呵呵呵呵呵
1: 呵呵呵呵呵
2: 呵
1: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2: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1: 呵呵呵呵呵呵
2: 呵呵
1: 呵呵
2: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来，你好。
6: 哎，嫂。
2: 哎，哎，
6: 建强哥。
1: 哎，你好。
6: 哦，今仔日放这歌曲了，我听一个啊，八个嘴啊。
1: 听一个送无啦。
2: 八个嘴你无听呀？
1: 对啦，八个嘴啊。
2: 八个嘴。
1: 这不是 AI 啦，吼。
2: 这无啦，这不是 AI， 这未 AI 啦。
6: 未 AI 啦，
1: 这未 AI 啦。
2: 哎呀，
1: 这 AI 都歹听。
2: AI 都无稀罕啦。
1: 对啦。
2: 咱这无 AI， 未 AI 啦。
1: 呵呵呵呵呵，你放出来哦，放出来哦，那个 AI 唱出来哦，未听的啦。
2: 那你放，那你放的拢未 AI 啦。
1: 对啦，
2: 对啦。啊，两位宝剑要听什么歌？
6: 来听一个《超量之恋》。
1: 超量之恋哦。
6: 啊，对哦。
1: 好啦，
2: 好，
1: 好啦
2: ，OK，
6: 谢谢哦，
2: 好，
6: 拜，
2: 好，
1: 好，来，
2: 你好。
7: 喂。
2: 嘿。你
7: 好。
2: 你好。
7: 兄弟你好。
2: 嘿。
7: 欸、我点一条《江都夜雨》。
1: 江都夜雨，
7: 过诶。
2: 你迄、那个唱哪个呀？唱哪古先生？
7: 哎，过。
2: 啊？
7: 我姓古，古仔古。
2: 哦，古先生嘛。
7: 对对对对。
2: 好，好。
1: 江都
7: 夜雨不是江都乱情，我顶刚点你个点的江都。
2: 点岸边的去啊嘞？
1: 你是要
2: 江都乱歌？
7: 啊你去啊！江都夜雨啊！
2: 江都夜雾哟，
7: 嘿啦，不是江都乱情
1: 哦，江都江
2: 都夜雾啦，
1: 哎，搁差差
2: 哟，啊，你无卡了，敢讲者？
7: 啊，无啦，啊，都放假要玩啊，卡
1: 就
7: 失掉啊，
2: 江都夜雾啦哈，
1: 哎，好啦
2: ，OK，
1: 好
7: ，OK，
1: 好，
7: 好。

好啊吼，来，今仔日两票，罗传林老师写的吼，人生可比海水。

0: 人生可比海水，咱这个王太太甲小猪拢要听的吼，安尼报上完毕啊，咱今日广告有较济，所以这个欠欠啊用，存得这个十分钟吼，所以讲，一向咱的广告拢存真济，无拢逐工广告完啦，就是讲咱节目中的这个产品吼，拢是。这个传统的这个药材，拢老牌子啊，吼、哦、这朋友嘛拢食真久啊，吼、哦，拢二十年、三十年超过啊嘞，所以讲咱的这个产品，做恁安心放心，哦，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哦，所以讲买咱的产品来当来吃吼、哦，你都要认真吃，你呐安尼三只四休困都要搁顶来，吼、哦。2999-8692找洛江小姐询问。这个相思啊，相思我哪会找无呢？
1: 安尼啊，即个相思咧找无，伊讲想找诶，陈小云哦。
0: 佮拄我刚才讲陈小云，我今麦改写陈小云，看找有无？
1: 后来，今麦再来，迄、那个
0: 嘛无，
1: 超靓之卵心我都去，来啊，杀去，呀，
0: 相思吼，
1: 来。超靓之卵心我都会。
0: 好嘞。

0: 迄个草鸟之卵，
1: 嗯，
0: 阿梁阿伯有听到啦吼，
1: 有啦。
0: 迄、那个相思啊，相思，这个梁先生，这地是什么人唱的呢？吴兆邦甲乔友唱的呢？
1: 系啊，
0: 系啊。
1: 嗯，可能是，可能是歌名的讲唔对吧？
0: 对啊。
1: 嗯，
0: 我即马查出来哦，电脑查出来，相思啊，相思。
1: 嗯，相思啊，相思。
0: 来，
1: 嗯，
0: 甲放咯。啊！若要治三病，就会记唔能。我听一个都戆呀。
1: 怎个又个未记？
0: 煞未记，治完三病那就效应啊。
1: 安尼，阮两个都昏倒啊。
0: 2999-8692，
1: 找六江小姐询问。
0: 来，相思啊，相思。

0: 梁先生，这条钓唔钓啦？
1: 嗯，
0: 什么蚂蚁给你爬上去安尼啦？而且我要上市哦。
1: 哦，我要尿死。
0: 对啊，哎，即马为了呢，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吼，这都要买回去猛吃哦。
1: 嗯，
0: 伊有欧米伽处理，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尤其是伊有这个 EPA、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拢足好，
1: 拢有帮助，
0: 然后量上钱哦，加减买顿去吃，
1: 佮会促进咱的新陈代谢。
0: 我拢囥喺阮的食饭桌下呀，
1: 嗯，
0: 啊，提箱就提了两粒就较太容易啊。
1: 对，
0: 对咱的脑该血管拢真好，
1: 嗯，
0: 哦，要吃就吃这款的安尼，
1: 嗯，
0: 哦，啊，这无俗啦，一粒吼六十粒吼都要千六块，啊，买两盒再送一盒呢，
1: 嗯。
0: 找到江小姐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住门
0: 来了，对分对到这个车站去你了，
1: 对啊，
0: 嗯，
1: 阿伯就对抗呢
0: 英河的康太太
1: 大哥坐车回来
0: 后来

0: 肥分车站，
1: 嗯，
0: 这条丢了哈。
1: 哎，
0: 啊，若要伫产品，像讲这個海车头，
1: 个广告，
0: 日本的大粒的这個秘制黑豆，
1: 特级大，
0: 哦，这种
1: 特别大粒的乌豆啊，
0: 乌豆，和你食个老老老。
1: 嗯，
0: 啊，这个，这个什么？这
1: 海
0: 车
1: 头。嗯，
0: 哇、哦，整理好，你等伊哦。
1: 嗯，
0: 你落去小黄瓜甲串一瓜落去。
1: 嗯，
0: 啊，佮弄迄、那个。

0: 香油，
1: 嗯，
0: 啊，辣椒搁一点啊落去，
1: 哎，哦，爱食咸加掺啦，
0: 这凉拌够好食，
1: 爱食盐水的人加掺啦，
0: 对啊对啊，
1: 啊，就安尼夹拌拌的吼，哇，这热天时啊，哪讲食较袂落吼，啊，唔知要食啥呢？食食凉拌的哦，较清爽，哎呀，热、啊、好食，
0: 一口爽是，敢那要教好你的啦，
1: 嗯，
0: 敢那糖啊，遐一粒。一包一个包装啦，
1: 嗯，
0: 啊你塌入了才知道，哎呦，啊这肉酥啊，
1: 嗯，
0: 啊肉酥伊这内底有氨基酸，
1: 今嘛这肉酥吼、哦，我都安尼做干呢，
0: 哦，无简单，
1: 又咪咪安尼哦，无、啊、简单嘞吼、哦，啊个甲咱包装干呢足高水的，
0: 啊因为老人，
1: 啊入口即化，
0: 老人迄、那个无喙齿啊，
1: 嗯，
0: 啊要剥肉剥
1: 袂落，嘿，
0: 啊咱这一口松落去，还有氨基酸，
1: 对、哦，够
0: 有两百几。
1: 嗯
0: 哦
1: 嗯，
0: 啊，这个台湾养生梅
1: 一包包哦，
0: 这价好吃。
1: 啊那无掺粉的笋肉酥，这二亚哦，
0: 哎，
1: 够肉条，这嘛二亚哦，
0: 肉条嫩嫩啊。
1: 嗯，
0: 啊这肉条哪吃哦？
1: 嗯，
0: 氨基酸啦，两百几啦，这拢有啦。
1: 嗯
0: 哦，从吃吃到对象，就是营养啦。
1: 对啦，
0: 跟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像那个电视哦，要听《江都夜雾》。

0: 这歌逐条都足好听的啦。
1: 嗯，
0: 哎、欸，啊，从朋友选的歌吼，嘛袂歹听。
1: 嗯，
0: 即卖我要过来唱这个歌，叫做《秋风夜雨》啦。哎、欸，这个我那有人选。
1: 嗯，
0: 啊，若要提产品，拢找洛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哦，找洛江小姐询问。

0: 博多也准。
1: 嗯。
0: 啊，那要提阮的产品哦，你会记讲找罗江小姐哦。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江小姐询问。
0: 阿多，大家真努力，真多谢哦。
1: 嗯。
0: 啊，那忙起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0: 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约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为什么手术全身麻醉前必须要先卸除美甲？闽盛综合医院微创手术中心执行长陈龙坚指出，因为麻醉过程中必须观测血氧浓度，如果病人手上有水晶光疗指甲，可能影响血氧计的准确度。另外一个原因是，现在的美甲样式越来越多，有些造型上面可能会有金属物，而开刀时可能会用到电烧、烧灼或是雷射的器具，怕会有过电而造成手指灼伤的问题。陈龙坚在脸书粉专及个人部落格发文分享，一名60岁的女病患因为胃穿孔就医，情况紧急必须进行手术，因为胃部破洞会让胃酸渗入腹部，导致器官痉挛，拖得越久烂的范围就越大。但是她的手脚趾都做了非常漂亮的美甲，甚至点缀了些金属装饰，必须要卸除美甲才能够进行手术麻醉。然而那时已经半夜三四点，医院在桃园，他的美甲室是在台北做的，半夜联络不到，只好请护理人员帮忙寻找能够赶来的美甲师，还好大约半小时就找到。但是由于该女子的美甲装饰比较复杂，需要花一点时间拆除，尽管医护后来有给予适当的止痛针，但是在卸甲的过程中，因为肚子很痛，还是能听到患者不断发出哀嚎声。还好后来手术顺利，病人也康复了。

对人类来说，一次只能睡几秒钟，几乎等同虐待人。但是根据一份新发表的研究，南极企鹅的睡眠模式却是零睡式睡眠。他们一天可以打瞌睡30000次，但是平均每次只眯了约10秒钟。法国里昂神经科学研究中心与南韩极地

研究所合作的这项研究中，在科学期刊发表，指出南极企鹅一天打瞌睡超过10000次，站着躺着都能睡，累积的睡眠时间超过11小时，平均每次打瞌睡仅 3.91 秒。研究人员认为，这种企鹅可能是为了守护下一代，需要时常保持警觉，因而演化出这种特殊的睡眠模式。这项研究发现，有别于过去的认知，显示至少在一些物种身上，睡眠的好处是可以逐渐累积的。里昂神经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动物睡眠系统发展的研究人员利布瑞尔说，人类不能持续这种状态，但是企鹅可以。睡眠的多样性远比我们在大多数教科书上所读到的还要复杂。南极企鹅又称为帽带企鹅，可能是数量最多的一种企鹅，估计目前有将近800万对有繁殖能力的南极企鹅，主要栖息在南极和南大西洋岛屿。它们孵育下一代时，爸妈其中一方出门找食物，一去就要好几天才会回来，这段期间其伴侣就要守好他们的巢，既要防范掠食性鸟类贼鸥偷蛋，也要防止其他企鹅来偷筑巢的材料，一直等到觅食的伴侣回来才交换工作。研究人员在2019年12月在乔治王岛上对一群为数2700多对的企鹅中，为14只企鹅装上了电极，收集他们的脑电波和颈部肌肉电流活动，并且利用加速度计和卫星定位系统了解其身体移动与位置状况。这些数据结合影像记录、直接观察等，透过持续11天的记录以及观察，辨识出这种企鹅的一些睡眠特色。研究还发现，这些企鹅在掠食者来犯几率最低的中午睡得最为深沉。虽然研究人员并未直接测量这些企鹅是否从这种零睡式睡眠获得修复身体的好处，但是他们成功孵育宝宝，让研究人员相信确实达到睡眠的功能。研究报告说，这项发现显示微睡眠能够达到至少一些睡眠修复的功能。研究未收集繁殖季节以外的睡眠状况数据，但是推测在一年中的其他时间，每一段睡眠时间或许会比较长。为参与这项研究的美国麻州古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研究企鹅的专家齐特巴特说，企鹅生活在高压环境，在拥挤的群居地中繁殖，同时他们所有的掠食者也都在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微睡眠是一种令人惊叹的调整，使他们能够几乎一直保持

咖啡以及茶都有咖啡因，除了可以发挥提神醒脑的功效，那咖啡因更具有认知、提升功能以及注意力的作用，有助于活化扣带回这个区域和自我有关。咖啡因注意力提高的作用会影响神经传导物质多巴胺，这是传达兴奋、喜悦、传讯息重要的物质。喝咖啡可以使人神清气爽，感到幸福，同时也与多巴胺息息相关。因此不少研究显示咖啡因能够有效减轻压力。因此可见，咖啡因除了可活化自我领域之外，还可以帮助控制压力。喝咖啡可以预防各种大脑疾病，就是受惠于这个作用。咖啡的有效成分不只是于咖啡因，还有可以预防动脉硬化的多酚。咖啡中的多酚含量与红酒差不多。研究显示，日本人每天摄取的多酚约有一半来自于咖啡。科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大规模的比较实验，平时喝的咖啡与不喝咖啡的人分成两组，结果发现平时喝咖啡的人大概为一天四杯，罹患帕金森氏症的比例较低。实验报告进一步指出，咖啡因更能够促进与帕金森氏症有关的大脑部位分泌多巴胺，成功罹患降低罹患的几率。由于帕金森氏症起因于大脑里的多巴胺枯竭，理论上咖啡确实有助于预防帕金森氏症，而动物实验证明不止帕金森氏症，喝咖啡也能够有效预防阿兹海默症等失智症。不仅如此，喝咖啡也能降低女性引发脑溢血的几率，降低成年人神经胶质瘤的发生率。不过根据近年来的研究报告，平时喝咖啡有助于预防各种大脑疾病。平时喝咖啡不仅有益大脑，在大规模的长时间比较实验当中也发现喝咖啡有助于预防糖尿病和肝癌。综合上述内容，咖啡具有各种健康成效，不过不建议适量过量的使用咖啡，尤其是当身体疲劳或是想要激发疲劳大脑的最后一点活力，像吃药一样猛灌咖啡的行为反而会危害身体。之前介绍的法国文豪巴尔扎克每天喝大量的咖啡一边创作小说，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缘故他在51岁时就离开人世。所以一定要注意，唯有在获得充分休息以及睡眠之后才可以喝咖啡活化大脑。不过根据其他人的经验，在经过充分休息后饮用咖啡，可以充分感受到咖啡的效果。使用正确方法喝咖啡才有助于预防各种大脑疾病。那咖啡并不是用来维持大脑健康的药物，而是享受生活乐趣的嗜好品。建议以这个角度看待咖啡，在享乐之余维持健康，得到意外的惊喜。咖啡的健康功效与多巴胺有关，会刺激大脑的奖赏系统。我们要适度的运用这种奖赏系统，绝对不可毫无抵制的

在美国佛州新底奇港的一对夫妻不小心把年幼的女儿反锁在车内，不知如何是好。碰巧当时有一群囚犯正在附近修马路，眼见夫妻俩手足无措，有的囚犯看不下去忍不住出手，示范用衣架专业偷车，不到两分钟就打开车门救出女童。而目击者见状，全部都忍不住拍手欢呼叫好。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女童父亲兰特里表示，那时候不小心把车钥匙留在车内，导致一岁的女儿达拉斯被锁在车中。虽然当时气温摄氏22度，但是车厢经过日晒后有可能达到摄氏37度，她很担心自己的女儿会被热死。而她的父亲又表示，当时有5名囚犯正在附近举行修路工程，对方见到他绝望的样子，忍不住重操旧业，示范用衣架打开车门，大概2分钟左右，车门就顺利打开，引来旁观的民众欢呼。而女童的母亲夏朵把过程拍下上网分享，当地警长洛克表示，这是一起罕见的囚犯专业派上用场的案例。囚犯很多人就像这5个人一样，他们知道自己犯了错，做了不好的选择，但他们希望在生活中做出正确的事。我们正在努力让他们回归社会。不过警长洛克也隔空向其他想见义勇为的偷车贼强调，只有警察在旁经过我们的批准情况下，你们才可以破车。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睡眠呼吸中止症不是胖子的专利。41岁的杨先生身材精瘦，长期打呼，而且鼾声如雷，吵到妻小受不了，只好睡着客厅。近来出现高血压前期，跑步打球血压依然降不下来，就医发现是扁桃腺肥大严重堵塞呼吸道，罹患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耳鼻喉科医师黄成真指出，国人有睡眠呼吸中止症超过50万人，盛行率 2% 到 4%， 主要原因是因为肥胖及上呼吸道阻塞的结构问题，许多疾病及呼吸中止有关，包含中气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常见症状有包含打呼、睡眠中断、白天容易嗜睡等等，所以有遇到这些相关的症况，请找个时间去医院的耳鼻喉科多多检查。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不少人胃胃痛所苦，但药师廖伟成提醒，胃药分五类型，吃的时间及用途大不同，如果搞错时间吃错药，可能让效果受到影响。例如胃酸分泌抑制剂是抑制胃酸过度分泌，饭前吃才有效，但是像海藻酸钙类的胃药是防止胃酸逆流，得要饭后吃才有效。廖伟成在脸书专页发文指出，胃药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种类型，而根据不同的类型服用的时间也必须要特别注意，如果搞错时间吃药，就可能会让效果受到影响。廖伟成表示，制酸剂像是铝、镁、钙、钠等制剂主要作用中和胃酸，这类胃药饭前或饭后服用皆不影响效果，但因为金属离子可能干扰其他药物吸收，建议与其他药品隔两个小时服用。另外市面上常见的胃散多属于此类的制酸剂，如果产品成分表上含有氢氧化钠、氢氧化镁、氢氧化铝、碳酸氢钠、碳酸钙等，这类就是属于胃酸中和剂，主要用于急性胃痛及胃酸过多的情况，但不建议长期服用。廖伟成也指出，胃酸分泌抑制剂包含组织胺阻断剂、氢离子泵阻断剂，这类药作用为抑制饭后胃酸过度分泌，因此建议在饭前服用药，常用于治疗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肠道出血、逆流性食道炎等。廖伟成也接着说，这类药品不要断断续续的吃，必须连续服用一整个疗程才会有效，通常在医师评估下长期可能要到两到三个月的药量，如果只是痛了才吃的话，并无法发挥最大的效果，必须连续服用几天之后才能达到最佳的抑制胃酸效果。廖伟成也强调，黏膜保护剂俗称胃乳，此类药物会形成复合物吸附于溃疡中的黏膜，保护黏膜细胞抗胃酸、胃蛋白酶和胆盐的伤害，建议饭前空腹使用才能够达到最好的黏膜覆盖效果。廖伟成药师也提醒，局部麻醉剂的药剂胃药通常会混合含金属离子的制酸剂，建议与其他药品分开两小时服用，饭前或饭后服用都不太影响效果，但是注意应避免嚼碎，以免口腔麻木感。最后一种，廖伟成药师也表示，海藻酸钠与胃酸接触之后会形成粘稠的乳胶层，并且漂浮在胃内，它就像是物理性的防御盾，可以有效降低逆流的发生，如果发生逆流，海藻酸钠也会先达到胃内，并附着在胃食道黏膜上，保护其免受胃酸的刺激。廖伟成强调，海藻酸钠本身不是制酸剂，主要是通过凝胶材质让防止酸液的逆流，市售的配方通常含有碳酸氢钠或者是碳酸钙，碳酸氢钠能产生二氧化碳，帮助海藻酸形成的凝胶上升到胃的上部，碳酸钙则主要是中和胃酸，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作用迅速，大约三分钟就可以开始发挥效果，孕妇也可以使用。最后提醒，海藻酸钠产品在解决餐后胃食道逆流速度快，但是整体胃酸抑制效果仍不及传统的 PPLS， 轻微的症状者可以单独使用海藻酸钠产品治疗，但比较严重的人还是建议以 PPLS 治疗为主，结合海藻酸钠的产品为辅。

贝尔氏麻痹是颜面神经麻痹各类型中最为常见。中医师楚延强分享，一名33岁的男子日前因为忽然感觉脸部麻痹之后，隔天就开始出现半侧脸部无力的症状，由于担心是中风导致，因此紧急到急诊检查，结果确诊为贝尔氏麻痹，也就是所谓的颜面神经麻痹症。楚延强中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指出，贝尔氏麻痹是颜面神经麻痹各类型中最为常见。部分临床研究显示，多数病患出现症状数天前，可能有上呼吸道感染或是感冒，因此推测其病因或是病毒感染所研发的颜面神经发炎有关。而面瘫或是瘫痪则是被认为由于颜面神经发炎和水肿所引起。中医师也表示，对于特发性贝尔麻痹的发病机制，一型单纯疱疹病毒的重新活化被认为是最相关的感染，其他病毒感染例如水稻带状疱疹病毒和人类疱疹病毒六型也很常见。然而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尽管使用了配对血清或是唾液血液和脑脊髓液进行各种血清学测试，却依旧无法找到真正的病因。楚延强中医师强调，在临床推论中，颜面神经在颞骨内的狭窄管中进行，因此肿胀可能导致神经受压，并导致暂时或永久性的神经损伤。颜面神经将神经冲动传递到脸部肌肉，也传递到泪腺、唾液腺、瞪骨肌以及来自前舌的味觉纤维，还有来自骨膜和后颌道的一般感觉纤维。因此贝尔麻痹患者可能会出现眼干或是口干、味觉障碍或丧失、听觉过敏以及眼脸或是嘴角下垂的症状。若发生了上述病状，请及时就医，避免耽误治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龙千玉的《红尘缘》，啊，加迄个郭金华的《台北找爱人》。

那今天哈，来要介绍啥？今天哈来介绍一个迄个健康的饮品呐、啊。哦，麦茶，就是麦芽茶。麦芽茶哈是迄个韩国哈，伊的原料是迄个麦芽啦哈。啊，韩国料哈啊，迄、那个冲泡哈，制成的迄种饮品呐哈，因为伊有迄清芳花甘的口感哈。啊，加真低迄个刺激性，所以变作东南亚吼、哦，这个地区吼、哦，常常看会到的迄个健康饮品。唔啊，讲吼，会当迄个食烧的啦吼，嘛会使嘛适合迄个冷泡吼、哦，尤其是伫个炎热的迄个热天吼、哦，冰镇的麦茶吼、哦，是迄个消暑的好选择啦。好，安尼吼，麦芽茶有啥物营养价值咧？吼、哦，咱即摆吼，所以来介绍吼。麦芽茶吼，有真侪种迄对健康有益的迄、那个营养成分啦吼。反正讲第一个营养成分了，做膳食纤维啦。吼、哦，膳食纤维对一种肠胃的蠕动啦吼有帮助，啊个所以也当改善迄个便秘的问题吼。好，伊一个有迄个抗氧化成分哦，像讲麦芽酚啦吼，也当对抗迄个自由基啦吼。也能减少细胞的老化，好、哦、啊，过来哈、哦，一个维生素 B 群呢、啊，伊也这样帮助代谢，提升迄个身体迄个能量的水平。啊，过来哈、哦，伊一个矿物质啦哈，像讲钙啦、镁啦，对种骨骼健康有帮助哈，啊嘛对肌肉的放松有帮助。啊，迄、那个麦芽茶吼，有一挂成分吼，也可能帮助稳定血糖的作用啦吼。根据研究显示啦吼，常常啉迄个麦芽茶吼，会当减少血糖的波动吼，减少血糖的波动差不多三成啦，减少迄个波动三成。所以变作讲是糖尿病病患吼，迄、那个这种病患的迄个好选择啦吼。啊，麦芽茶吼，无含迄个咖啡因吼，啊，而且伊个热量真低，伊个100公斤的迄个卡路里吼，无到5卡路里吼，所以适合吼各种年龄吼饮用的迄个健康饮品呢。好，麦芽茶吼，因为伊有一个茶嘛，所以有真济人会误会讲吼，啊安尼。啊，你麦芽茶敢有迄种咖啡因？吼、哦，因为有一个茶迄个字嘛，吼、哦。好，咱即摆来遮说明吼，麦芽茶无咖啡因啦，对啊。所以吼、哦，无论什么时阵拢用啉吼，免烦恼什么暗时日时吼，免惊讲安尼暗时困袂开吼、哦。所以伊是迄个专家吼，拢真适合饮用的迄种日常的饮品了。

所以因为伊无咖啡因嘛，所以袂引起失眠吼，也是迄心跳加速。啊，对种压力较悬的迄个族群吼，要各位当放松伊的迄个身心了吼。特别是对种咖啡因敏感的迄种族群吼，真适合。好，安尼哈，咱今麦哈，所以去休困阵吼，听歌。两首你拢有打了吼。卧冕二郎唱的迄个昭和十次郎，啊，跟迄个地缘民谣歌手唱的《相马盆背》。

哦，拄只这条吼，唔是乌梅尔人的歌，这条是迄、那个五人真弓唱的迄个恋人呐、啊。吼，刷来去要唱的是迄个地缘民歌手唱的迄个相马盆背。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那个明仔的迄个功效了哈，五大功效哈。咱今麦来讲哈，第一项功效做促进肠胃的健康，因为明仔的哈含有迄个膳食纤维了哈，啊加迄、那个。天然的迄个消化酶哈，对于种肠胃的蠕动了哈，减少迄个消化不良哈，加迄、那个腹肚胀的感觉哈，一定减少了。啊，迄、那个第二个功效，这个抗氧化的功效哈，因为麦芽当中哈，有种我这个麦芽酚哈，伊是一种天然的迄个抗氧化剂哈。伊一旦帮助消毒体内自由基啦吼，减少迄个氧化的压力。好，第三个功效吼，或者降火消暑啊。因为伊吼性质偏凉吼，明仔日伫个热天吼，一旦帮助降温解渴，比迄个碳酸饮料，就比汽水啦吼，更加健康的迄种消暑的选择啦。好，第四个迄个功效吼，或者稳定血糖，五红三高啦。因为伊个减缓吼，伊有减缓迄个碳水化合物的吸收迄种功能的吼，所以伊会当稳定血糖，吼，会当降低高血压、高血脂、吼、高血糖、三高的风险的。好，啊，伊个第五个功能吼，或者改善困眠。因为伊无含迄个咖啡因嘛，所以伊会当吼舒缓迄个紧张的情绪了吼，帮助放松的迄个心情，提高困眠的迄个品质。好，安尼哈，咱这边哈，搁休困一下吼，来听下歌。刷入去吼，国语歌吼。包娜娜的海市。

好，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迄个比亚迪吼。今麦刷入去要介绍比亚迪啥货呢？应该吼是迄、那个今麦来讲迄、那个比亚迪吼较适合的迄个人群啦吼，啊个也禁忌啦吼，适合林比亚迪族群吼。有五种人啦吼。第一种哦，做消化不良的人。因为比亚迪一定促进消化分泌了吼，改善迄个肠胃的功能。哦，个迄个压力大诶，迄个族群吼，或者高压族群，因为比亚迪无含迄个咖啡因了吼，所以适合迄个用来舒缓压力的。哦，过来就是老年人吼，加迄个囡仔了吼，因为低低增加刺激性吼，啊加富含迄个矿物质吼，所以嘛适合专家来应用。哦，啊，个一种减肥的人啦吼，因为伊热量增加吼，啊，个人促进代谢，是迄减肥吼基金吼，理想的饮品啦。好，啊，个一种人吼，适合迄个啉米亚迪，或者糖尿病的患者，因为伊有米亚迪吼，有稳定血糖的作用吼，哦，所以讲米亚迪吼是因上好的迄个饮品的选择啦。好。啊，这边来讲吼，都只是讲什么人适合啦吼。这边来讲，无什么人无适合，无适合啉麦芽茶。有三种人啦吼。第一种人吼，做对迄个麦芽类过敏的人，因为迄麦芽茶吼有诶麦麸诶成分啦吼，啊，所以有可能会引发迄个过敏的反应。第二种人吼无适合，或者等个胃吼寒冷诶，过量饮用迄、那个。冷泡的迄个比亚迪吼，可能会引发迄个漏塞，所以讲这种肠胃吼寒冷的吼，这种人吼，建议是啉迄个烧的比亚迪吼，较适合啦。好，即卖无适合的还有一种做孕妇啦吼，就是大腹肚的啦吼，大腹肚会啉你啦，但是要适量吼。虽然讲吼比亚迪真安全啦吼，但是比亚迪。米亚迪性质是偏迄个寒凉啊，所以讲大腹肚的期间吼，应该爱适控制了吼，啊适量来饮用了吼。好，过来，咱来讲米亚迪吼，敢会当迄个减肥？米亚迪是减肥期间的上理想的饮品了吼，是什么原因呢？伊有五种迄个特点了吼。第一个特点吼，叫做低热量吼，因为伊热量低啦。因为100毫升的麦芽茶吼，热量无加五卡路里啦吼，伊会当取代迄、那个高糖的迄种饮料啦吼。好，过来吼，伊要个一种特性吼，或者促进迄个新陈代谢，所以讲伊会当减肥，伊富含迄、那个。

咨询啦，一旦提升迄个心灵代谢吼，心灵代谢吼，一定提升了吼。所以讲，伊对这种燃烧热量吼，有迄种有帮助啦。哦，过来吼，又一个特点了吼，或者抑制迄个食欲了吼，抑制食欲的，因为不要等于吼。伫个肠道当中，会释放出迄种抑制食欲的迄种物质吼，所以当控制迄种饮食的。好，伊还有一个特点吼，或者消毒最近，因为里面底含有迄个伽巴吼这种成分，所以伊会当排毒吼，体内吼解出迄种盐分了。吼，把迄体内解出的盐分吼，甲排掉，安尼吼就会当消水症吼，大概迄种消水症的效果了。啊，今麦特别注意的就是讲吼，美拉蒂本身吼，无到直接燃烧脂肪吼，伊是通过迄个促进代谢吼，啊，过迄代替迄个高热量饮料吼，有种代替作用啦，或者间接吼，达到迄个减肥效果吼。好，安尼今日吼，美拉蒂介绍吼，甲只做一个看涨吼，今麦继续来听歌。

0: 1996000次。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因为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一代1296000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食赤，金目食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里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